0: 单位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要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抓好扬尘治理、边坡复绿等，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共赢。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重点项目引领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加足马力生产，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独库公路大本营，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并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围绕坐享独库公路 IP 名片，在丰富业态上做文章，补齐吃住行游购鱼链条。要紧盯自驾游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通信服务等，营造近月远来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将旅游观光。埃尔肯土尼亚兹还来到新北区街道第18社区，了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文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宣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社区打造成为凝心聚力的平台。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迎春一同调研。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聚力园区平台，做强工业根基。今年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提质增效态势显著。请听报道。
2: 依托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丰富的绿电资源，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当地工业园区，持续释放人造金刚石培育精加工产能。公司总经理牛刚：
3: 每年就地消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00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2: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木垒县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
4: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消纳1.6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2: 玉里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里丽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0000定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公司纺纱厂厂长王丽珍：
5: 采用连续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纱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2: 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纱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0: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我区将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请听报道。
6: 在阿克苏地区，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科工作人员张瑞杰和同事一起下沉果园一线，规范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7: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优质招牌。
6: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55.1万亩，总产量97.1万吨。果农邓红霞介绍，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了明显提升。
8: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

0: 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1: 今年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王永志，
2: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3: 我区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长4%、25%。当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50个基点。请听报道。
4: 在拜城县塞麦尔毛拉图尔地是名养殖大户，前段时间他准备筹集资金扩大养殖规模，于是向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申请了畜牧易贷产品。这是一款为养殖户量身定制的纯信用贷款产品，具有申请便捷、快速到账、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等特点，最高授信额度是50万元。塞麦尔毛拉图尔地
5: 没多久，50万的贷款就批下来了。我用几笔钱买了60头牛饲料。
4: 今年，全疆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推广畜禽活体抵押加保险加智慧监管特色融资模式，为规模养殖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定制差异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行长陈忠燕：
6: 产品依托畜牧防疫、存栏出栏、政务大数据平台、智能建模，为养殖户主体呢精准画像，免抵押、免担保、纯信用，大幅降低了融资门槛。
7: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疆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金4940万元。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吕振江、马玉娇的报道。
8: 信贷周转金是帮助企业或个人解决贷款到期先还再借、临时资金缺口的短期周转资金，具有流程清晰、期限灵活、零成本的特点。昌吉市信贷周转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单笔扶持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受益于这一信贷政策，新疆北疆草生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仅2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全部审批放款流程。公司财务部主管王小霞：
9: 发放了是800万元的那个信贷周转金，零利息、零手续费、零保证金，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减负。
8: 今年四月，昌吉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昌吉分行出台《昌吉市企业信贷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企业信贷周转金，企业凭辖区合作银行的续贷承诺函即可申请周转资金，审核通过后，由周转金专户将资金直接划入企业还款账户。银行收回贷款后，在发放新贷款前将周转金原路返还，全程闭环管控，高效便捷。昌吉市财政局金融办负责人陈威表示，将在严格防控风险基础上，让更多企业享受续贷便利。
10: 持续深化政银企合作，拓宽政策覆盖面，从源头化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3: 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持续开展特色作物种子顽粒化技术攻关，助力农作物早出苗出壮苗，提升农业综合质效。请听玛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8: 在玛纳斯县特色作物种子顽粒化生产加工中式车间生产线上，一粒粒甜菜种子被均匀包覆专用粉剂，通过烘干、分选等工艺流程制成药丸一样大小均匀、颗粒饱满的外形。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总监马小龙介绍，甜菜、板蓝根、辣椒、芝麻等特色作物种子颗粒细小、形态不规则，长期面临耗种量大、出苗参差不齐、机械化精量播种难等瓶颈。经顽粒化处理的种子便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结本增效。
11: 根据不同的作物呢，筛选了

0: 些比较适宜新疆本地种植的专属的一个丸莲化配方，里面添加一些营养成分和还有一些杀菌剂、杀虫剂，可以预防病虫害，使它在苗期的表现更好，能够早出苗、出壮苗，配套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栽培技术，播种更加精准，这个田间管理更加方便，也更加适合我们后期的一个机械化收获。
1: 依托自区农科院科研力量打造的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2024年正式揭牌运行，中心紧盯特色小粒种子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攻关，同步研发适配丸粒种子的专用播种农机，形成种子处理、丸粒包衣、配套农机、标准化栽培一体化技术体系。目前中心已建成一条种子丸粒化中式生产线、2000亩示范基地，研发特色作物专用丸粒配方10余套，累计推广应用面积8万多亩，其中4个国产自育甜菜丸粒种在伊犁、昌吉、巴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州的13个县市均有示范种植。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樊小琴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新疆盐碱地土壤特性继续优化我们的特色作物的这个专用配方，在这个精准控湿、迅速裂解方面呢再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力争在3年之内实现这个丸粒化技术在全疆推广面积50万亩，助推咱们新疆特色作物产业快速发展。
3: 近日，两吨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甫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首批进口到新疆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的报道。
4: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甫海关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专属通关保障模式，压缩全流程通关时长，为跨境鲜果入境保驾护航。运输这批芒果的冷藏车驾驶员张达年告诉记者，
5: 海关同志提前知道我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
4: 红旗拉甫海关建立精细化生鲜通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进口企业梳理申报流程，同时联动巴基斯坦海关实时跟进跨境运输车辆动态，实行优检优放、即到即查即放的通关模式，全力保障生鲜果品快速通关、新鲜上市。红旗拉甫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布莱海提，
6: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优先通关。
4: 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增长超270%。农副产品贸易已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7: 今年一月起，我区正式实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7月底，全疆累计核销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惠及2.8万多名老年人。请听报道。
1: 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与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了医养协作共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10人次使用消费券抵扣费用，接受日常康复训练、肢体按摩等服务。乌鲁木齐市民毕海霞的母亲是这项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毕海霞
8: 每个月都收到了那个800块钱的，妈妈她在这儿，人护理员大姐剪指甲、喂饭、洗脚，我替负担轻多了呀。
1: 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涵盖助餐、助浴、助睫、助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申请，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为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霍尔果斯市民政局简化申领流程，降低享受门槛，老年人既可通过线上自主申领，也可由家属或社区工作人员协助代办。霍尔果斯市民角磊表示，补贴政策采用机构入住、居家上门2选1的灵活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照护需求。
9: 有了养老补贴，老人能得到专业

0: 的护理，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更踏实。真的很感谢这项惠民好政策。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援疆专家领队，自担任兵团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新的一周啊又开始了，这一周我感觉早上过来的时候

0: 真的是立秋之后啊，咱们喀什的气温变化还是挺明显的。
1: 嗯，是的，
0: 早晚的昼夜温差真的一下子就特别的明显，尤其是就是早上和晚上的时间段呢，会感觉到特别的凉快。
1: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就是喜欢这种天气的朋友们肯定非常高兴，因为我就是其实我早上真的有点没起来，挺累的，但是我一看这个天气，我说这也太舒服了，我就一下回想到了很多我个人认为非常美好的瞬间。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根据年纪的一个增长啊，就是现在碰到自己很喜欢的事物，或者是天公作美，然后就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气候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开心。
0: 哎，对的，我昨天刷到过一个关于这个秋天的视频哈，就说到人在秋天的时候会特别情绪容易感伤，或者说对于这个秋天哈，人的情绪会调动特别的多。
1: 嗯，是的，
0: 所以就是你看立秋之后，不但是天气呢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人的这个情绪啊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嗯，
0: 其实早上过来的时候呢，我瞅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哈，早上的温度只有20摄氏度，所以就是我就默默地穿了一件外套。所以大家还没出门的话，就是早上其实也可以备一件这个薄薄的这个外套，因为
1: 是
0: 早上的这个温度呢确实比较的凉快，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因为立秋之后呢，早晚的温差真的特别大，像昨天晚上基本上到了这个10点钟以后，就温度一下子就下来了，白天其实特别热，我觉得昨天。
1: 对，其实我觉得昨天到10点半之前都特别热，因为我记得我昨天10点去遛的狗，特别热，我穿了个小外套，就是后背都有出汗，所以我觉得这个白天气温确实蛮高的，而且晚上这个热气还没有散开，早上真的是非常舒服。我就觉得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我7点多时候起来了一下，特别早，因为我们家狗挠门了。然后呢，我就说，哎，还挺凉快的，我不知道下雨了。然后直到这个起床之后才发现，哎，原来下雨了。
0: 对，昨晚下来应该算的比较大的一场雨吧，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路面上还是有点这个湿湿的哈，所以呢，感觉昨天晚上的雨下的还挺大，因为其实雨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是大概在9点多钟的样子，其实就零星的下了一点点，但那个时候下的不大，昨晚的雨应该。应该是出现在凌晨，但下完雨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空气特别的清新，包括呢天气也是格外的凉爽啊。那好的，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也来说一下你心目中第一的饮料是什么，我们的广告回来之后再来聊一聊。
2: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嗯，那我们听友说到了啊，是今天早上7点钟下的雨哦，原来这个雨还下的挺早的，所以我就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像看这个路面哈挺湿的。嗯
1: 嗯，对，我觉得7点下雨真的好，就对于我们上班来说会
0: 就很友好，
1: 非常舒服，
0: 很舒服啊。刚好这个下完雨之后，空气也是特别的清新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路面呢也是感觉有这种雨后的那种啊气息，
1: 哎，
0: 洗刷过的这种干净和气息。气息啊，好的，那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心目中第一的饮料是什么？有朋友说到了是这个东方树叶。
1: 嗯，
0: 哎，其实东方树叶刚出来的时候确实和其他的饮料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是，就是它其实非常特别，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褒贬不一。我记得当时在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网站，包括很多人去投票选择最难喝的饮料，东方树叶还有红色尖叫都位居榜首。
0: 嗯，
1: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东方树叶反而成了所有人这个非常偏爱的一项饮料。那这个我昨天看到了这个网络上红色的这个尖叫，哎，也要重新的问世了。因为当时红色尖叫大家都说太难喝了，好像有一阵子就买不到了。然后我昨天一看，哎，它又要重新出现了。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大家的口味也是一直在轮回替变。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时尚是一个轮回。
0: 嗯，
1: 就是很多年前流行的又开始要轮回流行起来。我觉得饮料其实任何东西放在这句话上都是挺有效的。
0: 没错，你看就像我们小时候喝的这个健力宝，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1: 对，我小时候特别爱喝健力宝。
0: 是的，然后哎，我刚说到这个健力宝，咱们最外就说到了健力宝哈。
1: 嗯，
0: 这个健力宝我觉得应该是儿时的最好喝的一个味道吧。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其实饮料比较的单一，但当你喝到这个健力宝的时候，那种气体哈，里面的那种二氧化碳冲到你鼻腔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再加上它的口感也不是特别甜，因为其实喝这个可乐。我们小时候可乐好像都是带着这个有糖的可乐，
1: 对，
0: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太甜了。
1: 对，健力宝是酸甜口的。嗯，
0: 对，所以你看，这健力宝其实也是一个轮回啊，就是健力宝在当时特别的火，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又是蛰伏了，就出了很多的新的饮料呢，把它的这个名声压下去。
1: 嗯，
0: 那最近其实健力宝就是在网上的热评度啊，包括呢，大家对于它的喜欢度又开始慢慢的起来了。
1: 是的，其实健力宝包括还有冰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西安挺多的那个冰峰，还有大窑。嗯，我说实话，我觉得他们三个口味差不多，但是我对健力宝特别情有独钟，是因为我记得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人会给零花钱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喜欢攒钱，我不是在节目里提到过嘛，那个时候给自己定那个规矩，其实和现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我是想的是每周买一次的饮料，
0: 哎，
1: 然后呢，每次去买的时候，要不然就买健力宝，要不然就买鲜橙多，还有那个冰红茶。嗯，这三样是我当时买的比较多的，就每周奖励自己一瓶饮料。
0: 嗯，是的哈，确实。
1: 嗯，
0: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的一款饮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的奶皮。
1: 奶皮，哎，我昨天刚喝一个，
0: 哎，
1: 我昨天配着炒米粉刚好喝。

0: 喝了一个奶啤。
1: 是的，因为我来新疆之前我没有喝过奶啤。
0: 嗯，
1: 然后呢，我来新疆的这个就是工作的第一天晚上哈，朋友请我去外面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奶啤。当时我还说，哎呀，咱们晚上不要喝酒哈。对，因为这个奶啤就顾名思义，因为没喝过嘛，就看到它有个啤酒的啤字，就觉得它应该是啤酒。我说，哎呀，咱别喝酒，明天还得上班呢。然后他说，你放心喝吧，这个不是啤酒，它只是，
0: 它上面写了吗？
1: 哎，对，它上面写的没有酒精度数。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是夏天嘛，夏天其实外面还挺热的。我当把那个易拉罐的那个环打开的时候，砰的一声，就有那种
0: 对，
1: 那个气流
0: 气体
1: 出来的时候，实际上闻到了那个香味啊，是那种淡淡的奶香，
0: 发酵的，有那种发酵的。

0: 还蛮喜欢的，很多年前刚出来的时候，哎，我就极力的给大家推荐过。然后呢，我发现我身边有个人是家里的亲戚吧，回到新疆之后在乌鲁木齐，我说这个奶皮挺好喝的，可以尝一下嘛。
1: 是的，
0: 然后极力推荐给他。然后呢，他告诉我说，他认为这个奶皮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碳酸饮料，有什么好喝的，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了一堆，就是说了一堆话。然后呢，我当时真的挺难受的，因为我觉得
1: 你觉得是最好喝的啊，比较好喝的推荐给他，结果
0: 对
1: 他觉得好像。不是在和你一个点上啊，
0: 是的，就是你其实也可以认为不好喝，你告诉哎，可能就是我没太喝习惯，你喜欢就好，其实这话也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他说了一非常多一堆形容，比如说这不就是一个带气泡的碳酸类的饮料吗，怎么样，哎，我觉得你的味道真的很奇怪，怎么样。说完之后，从那之后我好多年没再喝过奶啤了，我觉得自己的一个品味被人否定了。然后我也一直是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前些年想通了，我说它就是好喝啊，它就是蛮好喝的呀。我说这个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人他的一个口味和我不一样，我也不能因为他的话去否定我是喜欢这个饮料，
1: 咱不能受到别人的影响啊。就是其实现在就比如说有朋友来新疆，就我一定会推荐他喝这款饮料，
0: 对、
1: 啊、就是
0: 蛮好喝的，
1: 对对对。所以呢，每次有朋友来到我们喀什，就是来我们这边玩的时候呢，然后就每次我都跟他强烈推荐，我说一定要喝一下咱们新疆的这个奶皮、味道真的太棒了。但是我的朋友喝完之后都纷纷给出了好评，都
0: 对，就是你身边的不管是真好喝假好，至少你心里会很高兴，很开心，都是高情商发言。
1: 是的哈。然后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外星人的饮料，哎，说到这个外星人的饮料，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哈，因为我记得上周吧，上周的时候呢，我去
0: 哦，我想起来了，小芳发了个朋友圈，
1: 对，我发了个朋友圈，
0: 连中好几瓶啊，
1: 连中三瓶，就是他应该是有四个口味，我当时去买的时候，买的是那个荔枝的口味哈。然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我感觉我会中下一瓶哈，然后呢当我打开那个瓶盖的时候，它是一元换购嘛哈、然后呢就中了之后呢，我就又去拿第二瓶，又拿了这个椰子味儿哈，然后呢我又有预感，我说可能下一瓶还会中，好，然后呢又打开之后，哎，又中了之后又去换一瓶哈，然后呢再打开又中了一瓶，就连中三瓶，刚好把这四个口味全部凑齐了。
0: 怎么没见你给我分一瓶啊，老搭档？
1: 关键是我每一瓶拧开之后，我得尝一下。我也不好意思分给你。
0: 生怕我们办公室想让问你要一瓶是吗？
1: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味道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四个口味，其实我感觉每一个口味都还不错哈、啊。可能是因为我中了奖的这个心态，但是呢，其实总的来说啊，这四个口味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心目当中觉得很好喝的饮料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喝的，就椰树椰汁。
1: 哎，对，这个椰树椰汁应该是很久，就是很那个，对于饮料来说哈，在咱们这个中国应该算是这个饮料级的前辈了。
0: 对，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大概这个十二三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叫巴旦木的那个果汁，牌子叫什么我忘了，但是新疆朋友们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就那个巴旦木的。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逐渐去买那个巴旦木了，但是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这种奶类的饮料还是椰树椰汁排第一。
1: 哎，是的，
0: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选择爱喝个巴旦木，但是我不一样，我还是就是想我要喝椰树。
1: 这个椰树的口味确实非常的清淡啊。首先它的这个糖分好像是零糖吧，
0: 反正很清甜，
1: 对，很清甜，
0: 它不会腻，而且喝完觉得很舒服。
1: 对，而且呢这个确实它一直的广告就是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呢我们在喝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到，哎，它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原材料的时候，就是它原料配比的时候确实是椰树的添加，椰树汁儿。那相比于有一些这个饮料可能打着某某某什么样水果汁儿的，其实它可能就是通过后期的一个勾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口味，但是呢这个椰树椰汁儿呢它确实是有这个天然的椰树椰汁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就像它的广告打的一样，零添加嘛。
0: 没错，
1: 所以喝起来就会觉得很自然很清甜啊，就感觉就真的像喝那个就我们打开那个椰子那个里边的那个汁一样。
0: 是的，
1: 口感也非常的好啊。
0: 没错。那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喝这个人比较少吧，绿茶青梅。哎，青梅绿茶吗？还是绿茶青梅？
1: 对，这款饮料好像是近几年才出的吧。
0: 啊，
1: 是吗？
0: 我怎么记得十来年前就
1: 有，十来年就出了吗？
0: 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出了之后，我喝过，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还挺好喝的，但大家好像当时都不太爱喝那个，比较爱喝美汁源，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上这个高中嘛。
1: 哦，
0: 对，然后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还挺好喝的。
1: 可能我一直喝的都是农夫山泉的绿茶，我觉得农夫山泉的绿茶。

0: 就口感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对于你说的这个好像很少喝。
1: 青梅绿茶有，我记得十几年前是
0: 有喝过，但是喝的比较少。对，我喝绿茶的话，我一般会选择农夫山泉的这个绿茶。
1: 嗯，
0: 就觉得它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就喝完之后，你会感觉你的口腔里边说话的时候都带着有茶香味儿
1: 啊，这么神奇吗？
0: 对的哈，
1: 就是我不知道，每次我买的时候就是顺手买，我不太分牌子。知道的比较多的绿茶好像是康师傅的和统一的会多一些。
0: 没错哈，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你心目当中第一的饮料到底是什么？
1: 太多了，我前面说那几个我觉得都是啊。
0: 是的啊，
1: 那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第一的饮料是什么。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这个立了秋之后啊，再过这个两个多月又要进入供暖了。但是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咱们的地暖不是特别热啊。去年我记得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说这个问题。那这不，我们的新疆首个自治区级的供热地方性的法规是出台了啊。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呢，由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将于2026年的10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们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的供热地方性法规。
2: 是的，条例共7章48条，分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负责。对于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投诉维权流程较慢、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1: 首次是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居民卧室、起居室的室内达标温度为20摄氏度，那较国家通用18摄氏度呢标准提高了2度。同时呢，条例也是包括了多项的惠民内容，提高了居民的供热达标温度标准，设定了测温的标准规则，还有明确了退费的标准。首次呢，以专项条款的形式清晰界定了入户阀门维修维护的责任。这个明确当中哈，也是规定了，条例规定了供热单位的测温的时间呢，要避开中午的12点到16点气温最高的时段。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如果说在正午的时候，其实温度太阳比较高，你会发现其实在家里呢挺暖和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去测，肯定温度是比较达标的嘛。
2: 没错，那测温点位呢为房间中心距地面 1.4至1.5米处，同时还明确了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度或者高于18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退费的起止时间标准为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条例还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的处置、行业的监管，包括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管理机制，明确热用户反映了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该2个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确保群众供暖诉求有人接，问题能够处置，困难能够解决。
1: 是的，冬天这个地暖啊，是千家万户最关心的问题。房间暖不暖，关系着我们冬天的过得

0: 不舒服，那现在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条例之后呢，18到20摄氏度的温度呢就可以退 50% 的供暖费，那如果说温度不达到18摄氏度呢，会 100% 的退还。当然了，这一系列的出台呢也是为了让我们在冬天啊这个过得更加的舒心。
1: 嗯，没错。
0: 另外一则消息跟大家来说哈，咱们喀什的牛啊真的是牛出了中国，出国了啊，闯到了中亚，怎么回事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8月4号呢，叶城县200头这个西门塔尔牛完成了喀什海关的属地查验，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呢是顺利的出口了到乌兹别克斯坦。那这次的出口呢，实现了喀什地区活畜的自主规模化出口的零突破。
1: 嗯，是的。那以往经新疆、南疆各口岸外销的活畜货源，基本是来自国内的其他省份。本次叶城县的西门塔尔牛走出了国门，外销海外，标志着喀什地区的活畜贸易实现了外地货源本地通关，向本地产品自主外销的一个转变。
0: 嗯，为了保障这次的西门塔尔牛顺利出口，喀什海关伊尔克什坦口岸呢也是海关主动靠前，全方位的做好了相应的监管保障和企业帮扶工作。针对出口企业不熟悉的双边检疫标准和通关流程的痛点呢，喀什海关也是提前的介入了精准帮扶，严格对标乌兹别克斯坦的检疫准入规范，全程指导企业完善了隔离的建设场地，还有防疫消杀牲畜管护的一些工作，系统的宣讲了活畜检疫、属地查检、申报出证的一些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呢补齐了外贸运营的短板。那同时啊，喀什海关与伊尔克什坦海关呢是联动发力，优化了活畜出口的通关流程，畅通了中国至中亚的农牧产品跨境贸易通道，助力我们的新疆、南疆地区优质农畜产品呢走出国门，推动了畜牧的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发展。同时啊，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了，这次活畜出口呢，也是借鉴了之前的监管经验。啊，优化了隔离检疫、现场核查、溯源管理的一些作业流程，全力保障出口活畜呢符合境外准入的标准，确保海关呢高效顺畅。那你看，我们随着这个海关的顺利的出关哈，我们的喀什的牛也是呢能够走出国门，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的友人哈、能够品尝到咱们喀什的优质的这个畜牧产品，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哈。
1: 没错。
0: 同时啊，说到吃的，我们的新媒行业大会呢也在喀什召开了。
1: 嗯，
0: 那8月6号，2026年的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在喀什地区的喀什县召开。中国果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喀什县现在目前种植的新媒已经达到了57万亩，产量达到了41万吨，是全国最大的新媒生产基地。一产产值呢也是高达了这个70亿元，目前呢已经形成了这个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电商交流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还有研发出了不只是我们的新媒的这个水果产品，还研发出了包括这个新媒干、果酒、果酱20余种的深加工产品，让我们的新媒能够成为农民助农增收、富民强县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
1: 是的，目前喀什新媒全产业链价值突破了100亿元，已建成了县有万吨级、还有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的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仓储资源直连全国11家大型果品交易市场，并不断拓宽线上的销路，实现了喀什新媒一键直达消费者餐桌，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现代化农业示范区、招商落地、招引落地、京东、汇源、百果园等20余家加工销售企业，建成了12条智能风选线，形成了全产业链条，同时构建了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严把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质量防线，确保卖出的每一颗新媒都能够溯源。
0: 是的，我们的喀什新媒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上周我就吃了几颗咱们喀什的新媒，就会发现真的特别的甜哈，然后口感也很好。但是呢，其实我在回湖南的时候也买过这个新媒，但是呢不是咱们新疆的产地啊，我看到这个产地是在其他地方，我在尝的时候就和新疆的这个新媒比，它完全 不在一个量级，就是这个口感啊也好，包括它的这个甜度也好，和咱们新疆的这个新梅真的差得太多了。
1: 是的，而且新疆的新梅个头还特别大。
0: 嗯，没错。

0: 啊，包括呢，其实，我新疆的这个新梅，它有的一个饮料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便秘的人群特别的友好啊。我有朋友这个之前他有那个不舒服嘛，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新疆的一款新梅的一个饮料，然后喝完之后他说这个见效的效果太棒了。啊，然后当天就很舒服的就把这个陈年的一些
1: 解决了
0: 自己的问题啊，所以你看咱们新梅的产品随着咱们啊新梅的这个我们产量越来越大，也是延伸出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产品，让我们的嘉士新梅呢能走出更远。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那说到这个饮料啊，大家最喜欢的一款饮料是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随心而去就说到了是百事可乐。
1: 对，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大家更喜欢哪个呢？
0: 哎，对个，经常有这个争执哈，有的人喜欢百事可乐的，他就
1: 红蓝之争，
0: 对，他就不会碰这个可口可乐。那喜欢可口可乐的呢，他觉得百事可乐，哎，又和他这个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1: 其实我比较喜欢百事可乐的广告，但是我比较喜欢可口可乐的味道和瓶子，因为我觉得百事会偏甜一点。
0: 嗯，没错，我也其实更喜欢吃这个喝这个可口可乐一点，我感觉它的这个味道呢更符合我的标准，因为确实就像小爱说的，百事可乐可能略微偏甜一些啊。
1: 对，但是它的这个百事可乐的所有的广告，尤其是小的时候啊，我记得它的广告特别用心。
0: 对，那个广告做得太好了，就像拍 MV 一样啊，然后呢还带了一些故事情节。
1: 是的，我就记得这个印象让我蛮深刻的。还有个朋友说到了怕上火和王老吉，王老吉是他最爱的。
0: 是的，这个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来一瓶王老吉，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
1: 是的，还有写了多年的诗跟我们说到了非常可乐，怎么感觉有点古早啊，这个
0: 哎，就非常可乐真的挺古早的了啊。就也比感觉比这个
1: 现在是没有了吗？
0: 好像是没有了吧，感觉和加多宝是在一个年纪的吧。
1: 啊，加多宝和王老吉不是一个东西吗？
0: 最开始是出加多宝
1: 啊，
0: 然后后来就分化出来的嘛。是的，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你最喜欢的心中排名第一的饮料是什么呢？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嗯，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呢，未来三天喀什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加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刹车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呢，及沙漠边缘地带可达37度以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部分区域有中雨。塔县的塔河曼乡、大同乡、叶城县、棋盘乡一带局地有大雨。
1: 是的，未来三天内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阵风9级左右，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0: 嗯，是的，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最近的这一周啊，基本上处于一个多云偏阴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呢，总体来说，这个正午的时候太阳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也会发现我们的最低温度呢已经在20度左右了，
1: 20度、21度，
0: 是的啊，这个时候其实早晚的温差就变大了哈、啊，所以呢，立秋之后确实我会发现咱们喀什的这个立秋之后秋天特别的明显，不像我在南方的城市，就立秋之后你仍然觉得特别的闷热，但到喀什的时候立了秋之后，真的就是感觉秋天的那种味道哈、啊。那种天气的感觉是真的已经来了哈，
1: 没错。
0: 所以大家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建议一下大家呢，还是备一个薄薄的外套，因为其实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就特意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
1: 觉得有点冷，
0: 温度有点低、嗯、所以我特意穿了一件外套。小爱姐还说，哎，你今天怎么穿外套？我说今天我看了一下温度确实比较凉快，而且呢我有的明智之举哈，为自己点个赞，因为早上确实出来的时候挺冷的、
1: 哦、是。怎么说呢，我觉得9点以后出来的朋友们其实可以穿短袖、嗯、但是如果说是8点左右或者8点之前出来的朋友们，还是要套一个外套的。
0: 哎，是的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冷的。那其实昨天晚上呢，我们有一场盛宴啊在举行。
1: 是的。
0: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我们的2026同性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总决赛呢？昨天晚上呢，我们喀什队对阵伊犁队，最终是以1-0获胜了，冠军属于喀什。
1: 嗯，没错，相信大家肯定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因为昨天朋友圈的盛况就是所有人都在发这一场足球比赛。
0: 嗯，是的，昨天晚上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体育中心呢，我们的喀什队对阵伊犁队哈，上半场呢是非常焦灼一个状态，在整体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其实喀什队是有几次危险进攻，但是很可惜对方的守门员呢将这个球能够扑下了。下半场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在大概60多分钟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喀什队在禁区带球的时候呢遇到了我们伊犁队的一个犯规，有这个手球的嫌疑，然后当时呢喀什队就申请这个观看回放哈、啊，然后呢裁判通过观看 VR 回放之后确认这个确实是属于犯规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哎，这个此时此刻伊犁队肯定也是觉得心里很纳闷，他又再次的提出了这个申诉，于是乎裁判再次的观看了这个回放之后确定这个确实是一个犯规状态，在禁区里的一个犯规，最终呢然后判罚了点球。最后我们的队长然后呢阿里木江主罚了我们的这个点球，当时看这个点球的时候内心非常的激动啊，因为当时还是处于0-0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点球能进的话，确实就能够锁定这个我们的一个胜利哈。然后呢就看到阿里木江在点球的时候，真的我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啊，也很紧张。当时这个点球其实他踢的进步的特别大，慢慢悠悠的过去之后，哎，一脚把这个守门员给晃飞了，然后球进了。当时球进的瞬间呢，因为当时我在人民广场，整个我们广场上的人民哈，我们的球迷真的是欢呼了哈，然后大喊着阿里木江阿里木江啊，所以呢是非常的高兴啊。然后最终通过这个90分钟的鏖战，我们的喀什队以1-0拿得了冠军啊。
1: 是的，那回顾本届赛事，喀什队的夺冠之路确实非常的扎实而且坚韧，整个赛季球队共取得了9胜1平1负的一个战绩，全队都是凝心聚力敢打敢拼的，接连攻克了多轮关键的硬仗，最终击败了伊犁队，凭借整季的稳定包括成长还有不懈的拼搏，站

0: 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
1: 嗯，没错，这个其实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在喀什队主场的每一场比赛我都是去现场看了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就会发现我就是昨天晚上这个结束之后，我好像有一种就是我和他和这个球队一块成长的那种自豪感、
0: 是的，昨天我还专门给小芳发了个微信，我说新闻推荐官骄傲吗？
1: 对，所以就是每次在主场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这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呢介绍我们喀什队的一些情况吧，所以呢每一场主场的比赛我真的是一场不落，到现场呢都看了这个比赛。
0: 没错，
1: 那一步一步走来，我们的喀什队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从球员最开始的一个磨合状态，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球员呢他其实并不是专业的一个足球运动员，比如说我们有被称为理发师的托尼啊，就是他平常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在理发店上班给大家理发，然后呢踢比赛的时候再来到这个比赛场地踢比赛，还有包括呢还有这个17岁的少年，也是最年轻的，我们喀什队最年轻的一个球员。
0: 是的，
1: 所以你看通过我们球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实现了我们草根的一个梦想。包括呢昨天我在人民广场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小朋友也在现场呢进行踢球，所以足球的梦想就是从小培养起，培养他们这样的一个喜欢足球的梦想，等他长大了之后就能够实现一个大大的梦想啊。
0: 是的，这就是生根发芽的一个意义。
1: 嗯，没错。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喀交会吧。现在呢今天已经8月10号了，马上呢还有4天的时间，倒计时4天我们的喀交会也就会到来了。喀交会呢是在今年的8月14号到18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呢将在我们的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进行举行。
0: 是的，那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会随时的根据喀交会的一些这个预热活动包括信息然后再进行一些发布。那同时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也会在这两个公众号里面进行发布。
1: 是的，包括呢今年咱们喀交会呢首次的设立了汽车的展区，有4000平方米啊，这里边的内容哈，我们到底怎么玩，咱们也带大家提前的预热一下啊。
0: 是的
1: 是的。那近日呢咱们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通公汽车城的展区布展装饰工作呢是已经全速的推进了，全力的迎接这次的盛会。那么呢这也是我们喀交会首次在喀什通公汽车城设置的展区，集中的展示呢新能源汽车及传统的车型，车展区的面积达到了4000平方米，目前呢已有长安、比亚迪等23家知名车企参加，后续呢这个参展品牌仍然在持续的增加过程当中。
0: 是的，除了专业的车展之外，喀什通公汽车城展区呢也将安排醒狮点睛、民族舞蹈、车模走秀等丰富的活动，同时开设改装车展区、特色美食区、亲子主题体验区、赛车主题打卡区等展区，并安排专业技师为观众进行解答的一些问题、改装的难题，满足参展的车友对于车辆改装的探索和学习。
1: 是的，真的是这一次的喀交会又和去年不一样，每一年在喀交会上呢都会有很多新的热点出现，新的一些形式出现，所以呢也是非常期待今年的喀交会啊。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去现场看啊，想去的朋友呢咱们可以组队一块儿去看一看。
0: 是的，我们可以一起组队去看一看啊。
1: 当然了我们应该喀交会的过程当中会在现场啊，
0: 是我们是以工作的方式去
1: 以工作的方式参与其中，但是也觉得特别的高兴啊，能够参与其中见到这喀交会每一年的变化，包括呢每一年你会发现来喀交会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
0: 对，而且它整个展区的一个布局也会越来越流畅，同时呢也有很多
1: 新的一些
0: 利民的一些地方，
1: 一些地方出现啊，所以呢也是非常期待今年的喀交会吧。好的，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57，那我们呢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其实怎么说呢，早上过来的时候从我们深喀大道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我早上8点多过来的时候呢这边有一点点的拥堵，那还是受到咱们修路的一个影响啊，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这一块其实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拥堵的状态啊。那目前呢咱们从后台看总体来说现在还是在深喀大道这边 就是和我早上过来的这个路况差不多，东向西的方向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呢，这边还是有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同时呢，包括时代大道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从这边过来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这边。

0: 那我记得昨天我从这边过的时候，好像这边只能够单向的通行哈，所以呢这边路面比较窄，也会造成了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哈。那其他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北边的话，迎宾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都有一点点的拥堵。北向南的方向呢，主要是从这个广东路到深圳路的这个桥面上，也就是北大桥这边会有一段的拥堵情况。那南向北的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现在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在大十字这边，从人民广场这一块，然后东向西的方向有车流量，但是呢并不是说非常的拥堵。总体来说，今天早上喀什市区的路面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什么地方呢会让大家等的时间特别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天气很好，
0: 是的，天气很好，路面也状态不错。可能大家因为觉得天气好，然后呢选择出门会更早一些吧。早早的出门，心情呢也是一路美丽哈。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大家可以一直的关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还有微信公众号进行话题的互动了。
0: 是的，接下来的话是到了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你心目当中第一的饮料到底是什么呢？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其实啊，小爱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的出行啊，其实感觉藏着特别拧巴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出门看世界呢，但是却不敢轻易买票。
1: 是的，那近期有一个央视新闻啊，东航国内的客票提前14天是可以免费退改签的退改的。记者8月7号从中国东方航空获悉，东航近日发布的新版国内的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者退票。其中提前14天是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24小时，就是336小时。具体规则以东航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为准。
0: 是的，其实常年坐飞机的人都懂，过去的机票退改规则真的很不合理。
1: 是的，
0: 很多时候呢，其实距离起飞还有半个月，行程呢只是稍微的调整，却依旧要被这个高额的手续费收割。
1: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上班请着假去买，肯定提前买，就是因为提前安排好，但是突然到头了，有一些工作项目啊，或者家里有一些情况走不开，这个时候说退票吧，然后一退发现扣了80%的费用。
0: 对的，
1: 心里一下就很憋屈嘛。
0: 其实这种不合理的这个惯性啊，让很多人养成了其实不敢提前买票，然后呢也不敢提前规划的一个习惯。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真正要临了出门买票的时候，这个机票就变得特别的贵啊。所以呢新规也是明确了，无论是经济舱位还是高端舱位，无论是折扣票原价票，只要是在这个起飞前14天及以上都可以进行自愿的退改，一律呢免除手续费，全额的退款。也就是说呢，咱们可以提前大半个月做好这个出行规划。哪怕是说临时有这个时间啊上的一个冲突，临时变卦彻底取消了，咱们也不用掏一分钱，都不会损失哈。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套路啊，这样的一个条款呢，真的是没有套路，也是没有分级限制的，真的是实打实的把选择权和容错权还给了我们普通消费者。
1: 是的，
0: 所以这条新规啊之所以爆火，也是引发了全网的一个共鸣，就是戳动我们的一个痛点。那我相信呢，这个现在目前只是呢东航一家这个航空公司有了这样一个明文规定。当然了，我觉得哈，这个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的这个航空公司也会实行相应的这个规则啊。
1: 是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便民政策，包括便民改革，会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供热的这个，一个是便民便利的，还有我们东航发布的这些，包括上周的时候还有这个基建燃油的改，就是费用的一个下调，也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其实越来越多的在这个生活当中，不管养老保险啊，公积金的一些占比，都是之前我们提出来包括跟大家说过的一些这个政策，我觉得现在确实方便了非常多。
0: 是的，所以东航的这次改革呢，看似是简单的退改规则的调整，实则是一种温柔的价值导向。规则可以严谨，但是呢不必苛刻，服务可以规范，但不必冰冷。其实好的一个行业规则

0: 也会觉得啊，孩子使用时间短，伤眼风险其实不大，但是最近临床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出现了视疲劳、视力下降、假性近视的一些问题，其实罪魁祸首之一正是这个电话手表。
1: 没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近距离使用，儿童眼部结构尚未发育成熟，六岁之前是眼球屈光的一个系统，那眼肌调节功能是发育关键窗口期，眼球可塑性非常强，这个时候也是视力受损的高危期。孩子看手表的时候，屏幕往往离眼睛不足20厘米，远远低于国家护眼标准的40厘米的近距离安全用眼的距离。长期超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物体，会让眼部睫状肌持续处于高强度收缩的状态，无法放松。反复痉挛之后，就会引起假性的近视。长期的累积，则会发展成真性的近视。
0: 嗯，同时啊，是因为屏幕参数不友好，儿童电话手表呢多为小尺寸的高清屏幕，像素的密度高，光线对比强度更强，且部分低价的手表存在屏闪严重、蓝光超标、亮度不均匀的问题。那孩子如果说专注的看屏幕的时候，眨眼的次数就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至每分钟的5到8次，泪液会快速蒸发，极易引发眼干眼涩、视疲劳，长期刺激会损伤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削弱眼部调节能力。那第三个呢，是使用场景呢没有限制，手机平板呢多在固定的场景使用，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管控，而电话手表是全天候佩戴的，我们孩子课间呀、上下学的路上啊、睡前他都能够使用，碎片化无规律的近距离的用眼，让眼睛呢始终得不到休息，持续着消耗孩子们珍贵的远视储备。儿童远视储备一旦过早的耗尽，近视便会不可逆的发生。
1: 嗯，是的，电话手表使用的几个误区。首先，屏幕小它并不等于不伤眼睛，视力损伤的关键是用眼距离、时长和姿势，护眼模式、防蓝光也不是保护伞，它们仅能够轻微的降低屏幕强光和有害蓝光的刺激，不能够抵消不良用眼习惯带来的视力损伤。还有呢，就是偶尔玩一会儿也不能完全放心，低龄儿童眼部的调节能力很弱，对于这个眼部疲劳的耐受度非常的低，碎片化的频繁使用会形成累计的影响，逐步诱发近视。
0: 嗯，是的哈。那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到了哈，这个一些常见的误区，那也要注意了啊。首先呢，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偶尔玩一下也不能完全的放心，一定呢去要降低孩子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时间。同时呢，家长啊也要去合理的控制啊，3岁以下的婴儿尽量的减少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3到6岁的儿童呢，非必要不使用手表娱乐功能，仅用于紧急通话，每日的屏幕使用累计时长呢不超过30分钟，单次不超过10分钟。还有呢，6到12岁的学龄儿童每天使用手机屏幕的总时长呢应该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单次呢不超过20分钟，避免课间、走路还有乘车的时候使用。12岁以上的青少年呢可以适当的放宽，而单次的使用时间呢仍不能超过30分钟。
1: 嗯，是的，家长如何科学的进行管控是避免电话手表损伤孩子视力的一个关键。首先，家长选购时不必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优先选择屏幕尺寸适中的，屏闪合格、蓝光达标，很多无游戏和短视频娱乐功能的基础款手表，让手表它就回归于原本的通信定位跟核心的一个功能。那巧用手表家长管控系统，开启使用时间限制，包括应用禁用，包括夜间锁屏，还有呢就是时段管理控制功能，自动限制孩子的娱乐使用时间，同时做好言传身教，家长避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制造这个屏幕少屏幕多户外的一个家庭氛围，最后确保每天2个小时以上日间的户外活动。眼科领域公认户外的自然光照屏是预防儿童近视最有效包括最经济的方法。
0: 嗯，是的，所以有空的时候呢多带孩子去户外走一走，就是比如说咱们放假的时候，现暑假到了是吧，就可以带孩子去户外逛一逛啊，就不要老是呢就在家里看手机、看手表、看电视，对我们的眼睛啊伤害还是挺大的。另外呢，也是建议每3到6个月带孩子要做一次专业的视力筛查，重点的去监测远视储备、眼轴长度、睫状肌调节功能等核心指标。那如果说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下降，还有视物模糊、频繁揉眼的一些异常情况呢，要及时的进行就医干预，避免假性近视呢发展为不可逆的真性近视。
1: 是的，
0: 孩子眼睛健康啊真的非常重要，都说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有一个好的眼睛，那对于

0: 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消息啊，咱们的中国机器人是已经全球出圈了，半年呢超过了40,000台。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方式中呢，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重要的路径之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探索发展新模式，创新转型升级新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效。
2: 是的，从制造突破到全球出圈，中国机器人赛道正在加速跑。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了40,000台，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0台，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国际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1.3万台，中国占了90%的份额。
1: 是的，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落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快速量产离不开一个核心因素，就是本土的供应链。在具身智能的热潮下，是一群硬核的传统制造企业以数十年积累的主业能力在机器人产业链的关键处落子。相比于工业通用的线束，人形机器人线束需要高度的定制，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在6月的链博会上，老牌企业昆山周氏线缆就展示了人形机器人专用的线束产品。参展首日呢，销售经理王振5个小时就接待了近20批的客户。他们有着近50年的线缆制造经验，机器人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2: 是的。
1: 那如何让运动心脏更强大呢？在宝钢，一款厚度仅为0.1毫米的禅意硅钢，自去年的5月新品发布以来，一直是供不应求。基于这一款新一代的无取向硅钢研发出的超级电机，能够适应于人形的机器人低空飞行领域，大幅的降低了能量损耗，让每一个动作都更轻松更省电。
2: 是的，成本是机器人走向千家万户的最大门槛。秦川机床这一家国内的老牌机床企业，依托自身的工业母校技术优势，首发了 HJ110 高效数控外旋螺纹的磨床，将行星滚柱丝钢滚柱的单件磨削节拍缩短至2分钟以内，显著降低了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成本。那同时呢，在这个随着15规划将具身智能纳入到了未来产业的布局，以及标准化工体系的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加速的进入到以标准引领场景驱动的规模化发展阶段。
1: 未来的2-3年可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节点，甚至是新的起点。同时呢，万台级的落地不仅仅是一个产量的跨越，更是对产业链的考验。从一条不起眼的线缆到精密强大的超级电机、关节韧带，传统产业中的熟面孔正串起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化落地的全链条。不盲目追风，把老底子平移升级应用到新赛道，这种新旧动能的深度耦合，或许正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最生动的注脚。
2: 没错。
1: 好，另外一则关于施工的消息，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2: 是的，因为城市市政管网升级改造工程需要，为了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顺利推进，现在对建国路、光华路、西环路部分的路段实施临时的半幅封闭交通管制。那现在呢，具体的管制时间是8月10号一直到2026年的9月30号，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管制的范围呢是以下的这些地方。
1: 对的，第一个是建国路和青年南路的十字路口至土曼桥路口，施工期间呢，对机动车道实行半幅的封闭，采取了双向通行组织方案。第二个是西环路和明宇路丁字路口至西环路与大众路的十字路口，施工期间对机动车道实行半幅封闭，采取双向通行组织方案。还有呢，光华路和明珠路的十字路口至光华路和

0: 秦河路十字路口施工期间对机动车道实施半幅封闭，采取单向通行组织方案。
1: 是的，那施工期间周边的道路的交通流量肯定是增大的，那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如果说大家要走这边的话，要按照严格的交通标识和提示进行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同时也因为施工管制给很多的朋友们带来了一些出行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我们修好之后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
0: 那说到交通啊，其实在喀交会期间，我们的公交路线包括临时站点呢也是进行了调整，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了保障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期间这个通行顺畅，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多条途经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及停靠站点呢会临时的进行调整。第一条，正常通行状态下直达就近乘车的公交线路呢，有我们的七路公交车，还有27路公交车、28路公交车以及31路公交车，还有呢26路公交车、36路公交车、12路公交车、55路公交车。
1: 嗯，是的。
0: 交通管制期间临时站点的调整方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喀交会交通管制时段呢，七路、27路还有28路、31路双向临时取消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站的停靠，车辆呢无法驶入会展中心交通管制区域上下客。26路、36路、12路、55路途经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区段的不受本次会展中心区域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点呢正常停靠，各线路就近替代站点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七路上行城南公交首末站始发方向交通管制期间无法停靠多来提八格乡美食街站，乘客可以就近在自来水公司或者东城花园上下车。下行地区行署公署发放的一个方向，乘客可以就近在东城花园站还有这个多乡食站上下车。31路上行交通管制期间无法停靠多来特八格美食街站，改为在市法院站停靠。下行呢交通管制期间无法抵达会展中心区域，乘客可以就近在市法院站包括东城花园站进行停靠。
0: 没错，27路的上行呢取消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站的停靠，乘客可以就近在多来特巴格乡的石村站还有东城花园站上下车。下行方向交通管制期间呢无法停靠多乡美食街站，乘客呢统一在东城花园站上下车最为便捷。28路上行下行统一调整，上行火车站始发，下行机场始发班次，交通管制期间呢均取消新一发站点停靠，乘客可就近在市法院站、地区自然资源局站上下车。26路、36路、12路、55路呢全线正常通行，通公汽车城、边疆国际贸易相关站点呢正常停靠，无需临时改站，前往两片区域呢可以优先选择以上的路线。
1: 是的，本次站点临时调整仅在喀交会交通管制有效期内执行，交通部门解除道路管控之后，所有的路线立即恢复原来的走向，原站点正常运营。出行的指导前往国际会展中心可以乘坐27还有28、31路车，交通管制时间段选择公告内代替站点步行就可以了。
0: 是的，同时前往通公汽车城可以优先的乘坐26路，前往呢边疆国际贸易片区呢可以搭乘36路、12路、55路，在各线路的终点站下车直达。同时啊，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提前的去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合理选择就近下车的站点，步行的前往会场片区。那由此带来的出行不便呢，大家尽情谅解。
1: 没错。

0: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1: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小爱。
2: 虽然说啊，现在已经立即

0: 周了，但是呢现在还是处于我们三伏天当中的时节啊。
1: 嗯，
0: 其实三伏天养生呢也是特别的重要，随着高温的持续呢，沙疗也再次的火出了圈。
1: 是的，
0: 不少的人啊选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去进行沙疗。嗯，而呢在这个沙疗的过程当中啊，借由沙子的温热作用和物理压力呢，让舒缓我们的寒湿淤积带来各类的不适症状啊。同时呢在咱们喀什栏杆镇这边呢也有一片沙场，
1: 就是天然的沙场。
0: 哎，天然沙场也可以进行沙疗。
1: 是的，
0: 距离咱们喀什市区呢仅16公里左右，那天然的沙丘和便捷的交通呢也成为了不少市民短途疗养放松的目的地。每到午后，沙疗场就会热闹起来，有人呢自带这个铁锹挖坑，有人呢租用一把铲子，买好后呢撑起遮阳伞闭目养神，聊天说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推荐这里的沙场，趁着空闲和家人朋友一起去进行体验。
1: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沙疗的时间是不宜过长的，医生提示一般10到30分钟你就要起身休息休息，中途呢还要一直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高血压、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了。而且找这个沙疗的时候也不能找着正午阳光特别晒的时候、我真的试过，我去沙漠玩
0: 差点晕了。是吗？
1: 大中午也不是说差点晕了、光着脚踩那个沙子
0: 烫脚，
1: 烫就是烫的我不舒服。
0: 嗯，所以呢也不要趁这个正午时分去啊，可以呢偏下午一点，或者说要么早一点去。其实我觉得如果周末的话稍微早一点去会更好一下。12点
1: 左右、
0: 埋
1: 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玩一玩挺好的。
0: 嗯，那
1: 其实近些年来喀什地区各县市充分地挖掘了沙疗的资源，因地制宜开展了特色沙疗康养产业。在月布湖县的中医医院，沙疗早就不是简单的埋沙出汗了，而是上升为一套融合现代医学检测的科学的康养体系。
0: 是的，医院依托山东援疆的重点项目支持，组建了专业的医护队伍，配齐了现代化的理疗设备，开展规范化的康养服务。前不久呢，医院也是专门组织了医护团队走进月布湖县达保昆沙漠旅游风景区，为正在紧张备战2026同心相联赛的队员提供了免费的义诊定制的一个康养服务啊，让他们能够根据每位运动员的肌肉损伤情况，将沙疗和现代中医医疗呢深度融合，配合针灸推拿针灸的手法呢进行精准的施治。
1: 是的，其实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普通游客也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个性化的康养方案。游客在沙疗前需要填写健康问卷，同时呢医护人员根据体质和病史建议埋沙的时长，沙疗结束之后还可以体验推拿、拔罐、熏蒸等配套的一些服务了。
0: 嗯，是的，所以呢到了这个马上末伏了哈，还有几天到末伏，现在呢仍然是处于三伏天当中的一个时节，那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去进行这个沙疗。沙疗确实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呢还是和大家说清楚啊，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沙疗的时间呢不要太长了啊，这个10到30分钟就够了。同时啊选择我们这个合适的时间，不要正午时分，这个下午的2点钟左右不要去，因为太热了哈。另外呢在做沙疗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这个水分。好了，那今天的我们的喀什早上好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新疆和田地区连日遭遇强降雨，引发辖区多个乡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参加座谈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参加座谈。
4: 聂壮指出，援疆干部人才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使命，承载着派出单位的重托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的殷切期望，希望大家尽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树立喀什人主人翁意识，任实职、分实工、担实责，全身心投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聂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聚焦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专业技术等重点领域，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实干奋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地委、行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大家在喀什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1: 8月4号，喀什地区第7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地委书记聂壮、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廷尼亚兹主持会议。会上，聂壮代表地区四讨班子，袁玉荣代表自治区侨联，分别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和全地区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和侨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地区工会主要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向大会致贺词。
5: 聂壮指出，近年来喀什各级侨联组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始终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与喀什共奋进，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助力对外开放、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主动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民族团结故事、社会稳定故事，要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内外联动，健全常态化合作机制，用好桥资源，做优桥品牌，释放桥效能。

0: 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展现侨界作为，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侨联工作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牵头、各方协同的大侨务工作格局，形成做好侨务工作的强大合力。袁玉荣在讲话中希望喀什地区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侨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密切联系侨界群众，当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建设美丽喀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喀什地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喀什地区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1: 8月3号，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挂牌启动仪式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举行。这是上海、喀什两地深化产业援疆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补齐了南疆跨境经贸服务短板，打通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经贸资源连通南疆的重要通道，为喀什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0: 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于2025年4月正式运营，依托一加 N 联盟和九大服务体系，为企业向西出海提供信息共享、政策咨询、投资对接、贸易促进等全链条支持。本次喀什分中心落地后，将进一步统筹整合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整体服务资源，全面搭建起东部喀什与亚欧的经贸桥梁。
2: 新疆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沙超伦：
3: 运营后呢，我们派专业的团队啊，还有线上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源导入到喀什，不断的挖掘喀什地区这个外贸企业的这个需求啊，对接我们的平台服务资源，开展一站式全流程的全链条的这个出海服务。我们都是

0: 里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善。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

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10000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

0: 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米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1: 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转变呢，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呢是被动的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的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0: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1: 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10000年前后，而距今10000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0: 2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12000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植物栽培稻种子呢？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五颗实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12000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10000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颗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

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戒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1/5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6000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37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0: 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他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1: 如果把这系列的大米跟横木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个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这个宽度的比是2:1，而我们现在的大米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0: 经过前后5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0: 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饲。这些骨饲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1: 这种工具对于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禾木渡文化当中的骨饲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啊，你看。这个骨饲在现代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禾木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

0: 种永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饰，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大量骨饰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十年十锄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他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0: 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0: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1: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

0: 程度，啊，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1: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汪。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0: 不是很明白，或者至少我不会落地，你就告诉我这一节课怎么上，然后我会从这一节课里面提炼出一些理念告诉他们，就像有的时候是理念告诉他们，在理念指导下去上课，还有的时候就指导他们如何上课，在这个当中提炼教学理念，他们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1: 这个课里研究对于当地的教学水平的提升，具体的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是给他们一个可以遵循的一个方法，还是说怎么样？
0: 应该说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就可以一样画葫芦，第二个方面他可以把这些理念再用到别的地方去，举个例子吧，我还举刚才的因式分解，因为这个大家都会的，
1: 对，数学
0: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括号 A 加 B 括号 A 减 B， 谁都会的。新平也有因式分解，上海也有因式分解，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都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新平的老师他就可以照搬，再比如说这个物理上面的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那全国的教材里面都有这两个定律的，所以这个它可以一样画葫芦，然后从当中我可以提炼出一些什么去告诉他们呢？比如说我们搞教研组活动的时候，一个老师上课，这个组里比如说有15个人、20个人听课，我们平时听课呢就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很好，好，这一节课就很好，其实老师讲的再好，老师只是个演员，学生究竟会了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你在教学上面就要有所设计，你在讲，因为我们一节课下来40分钟里面肯定分好多段的，比如新课的复习旧课，新课的第一阶段然后对它进行总结，新课的第二阶段进行总结，第三第四都讲完之后再对整个全课又要有个归纳总结，
1: 对，
0: 还要出一些题目或者英文的中文的，比如说口语，或者说当场写一个什么，这都是一个评价，就是看学生究竟会了没有，而且嘴巴会还不等于落到手头上会，
1: 对，
0: 这个都要设计，我们当时叫一个随堂测，就这一节课讲完了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针对这一节课的最基本的知识点的随堂测，时间也就5分钟，那随堂测我怎么知道这一节课学生会了没会呢？测完之后老师就让学生到前面来讲，错的话老师就指出来，同桌之间互批，
1: 对，
0: 批好了之后马上就告诉老师，我这一个这我有多少，就是多少分吧，简单说就是得了多少分，老师在指头上，他不是有个名单嘛，很快的把分数写下来，这个时间大概就用了1分钟，这样老师就知道我今天教的东西孩子们是真会了还是假会了，有的时候一个问题下来都很好你听起来很好，落到个体身上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会了没有，
1: 所以这一整套东西都带过去了，
0: 对，所以这一些方法它不就可以用到各门学科当中去吗？
1: 对，
0: 你语文也要随堂测呀，
1: 对，
0: 化学也要随堂测呀，生物也要随堂测，不是上完之后我觉得挺好，你要学生真会了你怎么知道他会了，
1: 对，
0: 这个随堂测，然后今天的作业老师一般是提前都出好的，但是呢根据随堂测出现的问题会对作业进行一点修改，就是把错误比较多的再加到作业上面去，
1: 对，
0: 这个作业不是说我买了一本一课一练一撕全班都做，那要老师进行二次，因为我们批作业的时候呢，我当时提出一个方法，我们叫成绩逆推法，什么，因为我们批作业的时候呢，我当时提出一个方法，我们叫成绩逆推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节今天的作业我批下来之后我就会打正字，比如说第一个题目只有5个人错，第二个题目15人错，如第三个题目说1个人错，第四个题目有30个人错，如果超过全班80%的同学都错的，
1: 都错了，
0: 我就要在全班讲并且出举一

0: 三的题目。如果我只有三个孩子错了，我就不会在全班讲，我只把三个小孩叫过来面讲一下。
1: 对，哎呦，
0: 如果我的说50%的孩子错了，
1: 嗯，
0: 那可能我在自修课的时候就对这50%的孩子再来做一个辅导。
1: 哦，
0: 这样的话你整个教学就是有效的，不是把全班50个人都嗯在一起一起讲。
1: 哦，
0: 那我有的已经会了我也要听啊。
1: 现在老师是真不容易，我觉得
0: 非常细致的教学，
1: 非常细致非常成体系的一个教学方法。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不是做科研的吗，
1: 嗯，
0: 我的科研的题目来自于哪儿？
1: 嗯，
0: 科研就是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叫科研。
1: 嗯，
0: 那么我这个问题就来自于成绩分析逆推法。
1: 哦，
0: 我这些孩子不是说这样这个类别的题目错得很多，
1: 对，
0: 我可以做一个研究只针对这个类别的题目。
1: 嗯，
0: 这个其实我现在教题目其实它你往里推就是一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对， 对，
0: 那我们的课题都是切口小研究的深。
1: 嗯，
0: 它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对，
0: 并且对其他学科的老师或者本学科的老师他都有借鉴意义的，不是去研究一个宏大的课题，那是教育部去研究的。
1: 所以现在像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学的理论教育的理念，
0: 嗯，
1: 我们是每一年在和对方在培训啊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一遍一遍的在重复。
0: 是，对。
1: 所以对于当地老师来说从教学理念来说这个就是杨总提到的教学理念的改变，
0: 嗯，
1: 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这个理念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1: 嗯，
0: 精致精细。
1: 对，非常非常的精细。
2: 要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啊，
0: 要花很多时间的。
2: 所以当地的老师必须要付出很多辛苦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对，
0: 我们选题目有句话叫老师入题海学生才能出题海，
1: 嗯，
0: 要不然学生都在老师撕的卷子题海里面淹死了。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介绍98%的孩子顺利升入大学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其实我们除了给他们资金的托底，
0: 嗯，
1: 对吧，让他们学习生活后顾无忧的时候，
0: 对，
1: 那在学习方面其实也是给他们指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0: 对，
1: 让他们有就是能够通过更好的学习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成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我如果说我们上海的教学很前沿，
1: 嗯，
0: 他说哦你那儿条件好。如果说我们很精细，
1: 嗯，
0: 他想咋个精细呢，我也很精细啊。
1: 嗯，
0: 你就把具体的可实地落地的实操的方法
1: 对
0: 具体讲给他听，他就明白了。哦，我还做得很不够，
1: 嗯，
0: 我是买了3本教辅把它撕给学生做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搭档。杨总主要是做这个生活托底的，对吧，生活保障的。
0: 对对，
1: 钟老师主要是在这个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0: 嗯，
1: 尤其对于当地老师的培训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0: 对
1: 啊，哎，杨总现在应该是资助了9年了。
2: 对，我们总共资助了9年下来的话，我们现在资助了180多个学生，183个左右。
1: 有没有算过捐赠了多少钱？
2: 嗯，
1: 大概费用多少？
2: 应该有29万多了。
1: 都是您自己付的吗？
2: 不是，这个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那个民间支部里边那个会员。
1: 嗯，
2: 每个人按照每个人的话，我们每个人出1600。
1: 嗯，
2: 然后统一的话，最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收由专门负责收齐了以后，统一打到那个市民间基金会。
1: 嗯，
2: 然后福邦是民间那个福邦基金会，然后福邦基金会的话，会根据我们提供的每个学生的。提供的每个学生的那个学生银行账号打到学生手上，
1: 嗯，
2: 然后同样的话打到学生个人卡上以后呢，当地学校的话，学校呢他就会组织这些学生的话签字确认，
1: 嗯，
2: 他们是否收到这些款项，
1: 对，
2: 然后并拍照并拍好照片反馈给我们，把他的签字的，
1: 嗯，
2: 把他签字的那个签字表也是同样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也会同时的话把这些现场的情况，
1: 嗯，
2: 学生收到是否收到捐助款，和他的学生签名表还有现场拍照的这些全部发到我们就是捐赠的这些会员手上，
1: 嗯，
2: 让大家都能看得到，
1: 所以资金是非常透明的，
2: 对，公开透明，并且像我们这种

0: 我们民间的那个福邦基金哈，它不像其他的基金会一样，它有那个收取手续费啊什么那些，不会。我们所有的这些捐赠给每个会员捐赠的那个1600，就是1600都打到那个学生卡上，直接打到学生卡上，这就是我们福邦基金实际上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包括我们民间是就是区委。区委有时候可能如果是说我们也有的时候资金不足，人员多了，区委的那个帮扶资金他也会拿出一部分来给我们托底，这是我们的底，区委给我们的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保证每一个保证每一个学生都拿到足额的那个援助资金，帮扶资金。
1: 因为您是一个挺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了，我觉得这个资金对于您来说可能它不算是特别大的一个数目，但是就是毕竟要几十万来，对吧？而且从最开始到现在也9年，像第一笔我看到您的介绍是从这个2017年的8月初开始倡议，其实到8月底所有的这个助学资金都已经到位了，对吧？
0: 是的。
1: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9年当中，您都做了哪些工作？是，
0: 确实我们第一笔资金短短的一个月短短的20多天的话就落地，实际上确实是付出很多东西。第一，我们从三个方向同时对接，我让那个第一时间我联系了那个学校的那个校领导班主任，我们划定的那个筛选标准，选择的话品学兼优的那个学生，家里边也是经济困难，学致贫的这种高二高三学生，这是我们，然后有让当地的那个学校领导和那个班主任同时实地走访，实际落实家庭的那个情况，然后就在短短的一周，他们就把24个学生的那个详细的档案和他2年的学习成绩，像高一，如果高三的话，他是高一高二的成绩，如果高二的话，他高一的成绩，还有他入高一时候的初中的成绩，全部整理以后发给我们，我们会进行筛选。我们也要进一步筛选，同时
1: 是根据成绩来筛选吗？
0: 成绩我们有几个筛选方式，第一是他的成绩，还有一个他的，我们要看他的家庭条件，他上边给我们的申请表，他会每一个班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个学生申请了，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老师走访的情况都写在那个申请表里边，我们根据这些的话进行来筛选，
1: 对，
0: 来判断我们是这个学生的话，第一年我记得是给了他们给我们30个学生，最后我们选了24个学生，所以我们还是有标准的，
2: 优秀生。
0: 我们不是说，就是说你那个成绩好，但是就代表我们就能帮扶他。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家庭情况，还有他的成绩，
1: 对，
0: 他的家庭，最主要是还是家庭情况的话，占的比重比较多一点。
1: 对，
0: 这才是我们初心。这才是我们帮扶的初心，要保证他能够正常的，最少要上完高中3年的成绩学习。
1: 对，
0: 这样对他来说，以后学习的出去的话，会有一个托底。有一个托底。
2: 我们当时捐赠还是非常踊跃的，
0: 对，
2: 我们有的老师连家里90多岁的老父亲也来捐赠，
0: 是的，是的，
2: 儿子也当医生的儿子也来捐赠。
0: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我们马上那个动员那个民间我们支部的那个会员，我详细给他们介绍了这个学生的情况，包括我们当地的那个教学学校的情况，包括我们是把2年的成绩的话都发到那个群里边，让大家的话看到，把他的这些孩子的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些孩子的在学校的排名，还有他在区里面的排名，所以我们细化了那个帮扶的方案，所以咱募集大家的话就募集就是倡议大家的话自愿捐款，同时也打消他们就是让。实际上有很多会员还是会觉得我们那个帮扶 怎么帮扶落地难，还有一个资金不透明，这是大家的顾虑。
1: 嗯嗯，
0: 这才是他们大家呢都会想，哎呀，这个资金会是不是透明的？这，所以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市，就是区委联系了那个市委的那个扶帮基金会，并且扶帮基金会也承诺我们，就是所有的捐款，
1: 嗯，
0: 就是不留一分，全部捐赠到各学生卡上。所以在短短的时间的话，我们会员也非常踊跃，短短的20多天，资金实际上我们当时资金倡议书发出去以后，十多天就全部凑齐了24个学生的款项。
1: 对
0: 啊，对，统一的像第三个呢，我们统一的就是公开透明。
1: 嗯，
0: 所以基金会的话收到那个捐款以后呢，我们打给他们基金会的款子以后呢，基金会第一时间就把按照我们提供的名单统一的打到了那个学生卡上。
1: 啊，
0: 因为还也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小插曲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当地的孩子呢都不满18岁，
1: 嗯，
0: 有一部分的话是打到家长卡上的，有时候的话他们的名字和对不上的，这个也是来回折腾了一段时间，
1: 啊，
0: 折腾了几天，
1: 就是要确保肯定是打到这个孩子的家里面了，对吧？
0: 没错没错，这并且我们需要他提供，如果说不是孩子个人卡的。我们需要他提供户口本，
1: 嗯，
0: 还有那个学校的说明，学校提供说明给我们，这个孩子跟这个家长是什么关系啊？
1: 嗯嗯。
0: 如果是说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开车要走6个小时。
1: 哎呦，
0: 开车要6个小时，所以有一部分呢是他。只有家长，可能他叔叔啊或姑姑在城里边打工呢，可能会用到他的。这些卡，所以这部分卡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让他们学校验证，是否说是跟这个孩子是什么关系啊？
1: 对，
0: 我们要提供这样的哈，这样才能准确的精准到每一个学生。
1: 对，那我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我们第一笔我们第一个梦想续航的第一笔资金就是这样。短短的20多天就落实好了，
1: 嗯，
0: 完成了这个项目。
1: 对，我觉得这个是
0: 也打开了那个从此我们开始就9年的帮扶就开始了。
1: 对，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你们除了捐赠了很多资金之外，关键是在捐赠资金之外，你们花费了很多精力啊，就是一方面要。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孩子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学习怎么样，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捐资人的要最后给他们一个交代，
0: 是
1: 我到底是给到了哪个孩子，对吧？我要确保这个资金一定是给到了最需要的那个人手上啊。我们先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想在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段坚持了9年的助学故事，听听两位宗教人来讲述互天协作当中的那份朴实而温暖的力量。那么刚才仲老师和杨总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9年当中的一些他们做了哪些工作，如果让两位来分享一下在这9年当中让两位印象最深的人和事，两位会想到哪些？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位肯定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对吧，庄老师？
2: 嗯
1: 嗯，如果让您先说呢？印象最深的人是哪位？或者印象最深的学生？
2: 印象最深的人，我想说我们的台慧卿老师，就是我们当时的主委，应该是他一手来发起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是班委，他是班长啊，相当于这个意思，
1: 对，
2: 而且 当时为梦想续航这个名字，也是

0: 顾老师，就是也是我们另一个班干部，他去的，并且台老师还到我们带我们到了浙江的。
1: 所以班干部都是起带头作用的，
0: 对，他是起带头作用的，我觉得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个项目不一定能做得起来，因为你肯定是要整个班级一起做呀。
1: 哎，班长今天没来吗？班长退休了是吗？
0: 对，班长没来。
1: 当时班长多大年纪了？
2: 也应该是五十多吧，
0: 五十左右，或者四十几，
2: 四十多大？
0: 哦，对，九年前的四十几，
1: 四十几岁，
2: 那时候四十几岁，是的，
1: 非常投入的。就是来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0: 对对，
2: 我们台老师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台老师付出了很多，
2: 他也是任劳任怨，他包括像临时区委啊，包括像那些，都是他冲在前面，他冲在前面，包括写倡议书啊这些，对我来说，我只是把那边的材料收集，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这些各个班干部动员大家，所以才有这样这个项目才能落地。
0: 他是火车头
1: 啊，他火车头，
0: 台老师是火车头，
1: 所以这个火车跑得快吗？
0: 对对，
1: 杨总呢？
2: 实际上对我来说的话，有几个，一个是如果学生来说的话，我们资助的学生来说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有一个2023届的那个文科状元，新平的文科状元，新平
1: 学习很好，
2: 对，他叫方永红。他家是离我们县城大概有差不多算下来的有200公里左右吧。开车要很久。
1: 哎呦，
2: 都是大山里面的。然后他们家庭收入也是非常低的。然后那时候正好他父母，因为老师就是我回去呢，因为我很多同学，我有一些同学是在新平一中做老师的。所以他们也跟我聊到了这些事情。他们家人的话生病啊这些，当时他的确实是他们的班主任跟我讲过，他的成绩当时有点起伏比较大那段时间。然后我们把他作为助学名单列入助学名单以后呢，同时确实是给他缓解了，因为家里边不用付更多的钱，给他缓解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1: 对，
2: 所以当时讲好的话有一两年，有两年呢，我每次回去，我会去学校跟他聊过一些，所以他也非常感激我们这些民间会员也对他们的帮扶。
1: 那我相信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就业之后也一定会反哺自己的家乡的。
2: 是的，是的，因为他是在我们那个助学当中的获得的收益的。他也确实是最后的话，他考上了一个就是省外的一个重点大学，非常不容易，
1: 非常
2: 非常棒的一个学生。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助学当中呢，就是我们助学当中呢，我们那个我们市委的省主委，确实也给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支持很大，
1: 对，
2: 包括像我们那个就是特别是。老师，我们新平一中的老师到上海来学习，每一年的话他出来学习15天。当时市委的话一直有一个帮扶的对这些帮扶的老师帮扶地区的一个老师培训计划，每年都有，他们延续了10几年。然后当时他就跟我提到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马上争取跟市委争取了这个项目名额，就是我们社福委的老是乔部长，他们每年他们就给了我们那个2到3个名额。因为平常呢，正常的这些学生呢，他是这些老师的那个培训呢，市委要求的都是学国家就是民间定点帮扶的几个地区。像河北丰宁啊，像贵州毕节、黔西，还有广西，还有湖南桑植这几个地方的老师来培训，每次培训大概有80-90人吧。80-90人，但是这个名额的话，就是最后的话，我争取到了这个 市委呢给了我这个几个名额，给了我们几个名额，所以他老师从那以后呢每年都

0: 有现在的话总共有十几个老师来培训吧，
1: 嗯，
0: 十几个老师到了这里培训。
1: 所以你看这个项目我觉得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汇聚了很多人的爱心啊，汇聚了很多人的爱心，变成了一个爱心的池塘。然后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呢，涓涓细流，不断的往下流，然后又帮助了很多孩子。你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学习特别好的这个方同学，对吧？
0: 对，
1: 其实他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受益的这种孩子。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有180多个。
0: 是的，
1: 嗯，两位呢都是这个项目的亲历者，而且是从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两位都是特别优秀的班干部嘛啊！如果是最后一个问题，让两位来分别来分享一下，嗯，你们各自都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在哪里？来，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想法和感触，好不好？谁先来？钟老师，
2: 我觉得这个项目依托我们民间，
1: 嗯，
2: 组织力量，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协同的互电教育帮扶路径。他简单的跳出了我们原来的捐资助学，给了钱就结束了。
1: 嗯，
2: 不是这样的，我们形成了帮扶学生、培育老师、完善校园，包括这个信息化教学，
1: 嗯，
2: 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我觉得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长久的互电沟通纽带。
1: 嗯，
2: 我们上海民建会员持续传递的这个善意，两地师生跨越山海持续的互动，
1: 嗯，
2: 缩小了城乡教育的差距。
1: 嗯，
2: 原来觉得云南很偏远，
1: 对，
2: 尤其是哀牢山还在那个这个新平还在大山里面，
1: 对，
2: 我们上海平原地区很繁荣很现代，
1: 嗯，
2: 跟国外接轨也很多，好像他们跟我们有很多差距。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觉得有非常大的差距，
1: 嗯，
2: 只是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
1: 参与其中，其实您自己也是有很有收获。
2: 对，我也有收获。比如说新平的两个老师，
1: 嗯，
2: 到上海来学习，他们真的，我用四个字，如饥似渴。
1: 哦，
2: 什么都去学，什么都去看。而且我不是把他们放在别的学校吗？
1: 嗯，
2: 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水平高了一些，
1: 嗯，
2: 让他们去跟他们的学生更匹配的学校。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发今天学的东西，
1: 嗯，
2: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2: 就是当天的学习是当天有反馈
1: 回课，
2: 啊，回课，对，嗯，
1: 对，
2: 也相当于随堂练。
1: 是随堂练，嗯，
2: 啊，随当天的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并不觉得有非常大的差距。
1: 嗯，
2: 可能我们原来认为应该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现在整个发展都很好。
1: 对，
2: 包括西部地区，国家也是花了大的力气，方方面面去帮扶他们。
1: 嗯，
2: 其实包括他们的理念等等，跟我们还是不是说有多大的差距，还可以，应该说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推动了东西协作。
1: 嗯，
2: 充分展现了民建会员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我们自己擅长的领域，来服务社会，助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担当。
1: 嗯，杨总呢，你有什么感觉？
0: 我实际上通过这次9年的坚持助学，项目为梦想续航，我们从成立梦想续航的支出的那个，只是从给他们钱。到一直给他们解决眼前的困难，
1: 嗯，
0: 到最后的师资培训，
1: 嗯，
0: 信息化，这些的话都立体帮扶成立了一个整个系统。
1: 嗯，
0: 还有作为一个上海和家乡的一个联络人，
1: 对，
0: 一个桥梁，
1: 是桥梁。哎，
0: 对，这个桥梁，我觉得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深，因为从大家呢，像我们现在民间这些会员，实际上他们在这里的话，是他们大家的都不缺钱，也不缺什么，
1: 嗯，
0: 不，但是他对我老家来说呢，孩子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1: 嗯，
0: 他们解决了最基本的求学的那个资金，
1: 嗯，
0: 托点， 这个是我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民间

0: 会员的那个资助的。同时对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么多年帮扶，包括像我参与了那个国家的就是我们民间的电影帮扶啊这些项目啊，也得到了极大的荣誉。说实话，我也是得到了那个中央民间的那个先进个人，所以我感受非常，就是从我们的那个梦想续航到全国各地的那个电影帮扶项目的去帮助大家，也给我了一个民间给我了一个极大的荣誉。
1: 其实您自己也是有收获的，
0: 对
1: 吧？
0: 收获非常大。
1: 更关键的是，我们看到了180多个孩子，他们的笑脸能够，不用再考虑自己的生活和这个学习当中的一些费用的问题，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学习。
0: 是的，
1: 这其实对于所有的捐资助学的企业、爱心人士来说，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了啊！
0: 没错，没错。
1: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2: 啊，再见。
1: 好，以上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笔录，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是的啊，这个时尚穿这个穿哪个呢？小帕，这立秋了，
1: 立秋了，
0: 就是每年的换季的时候感觉到又没有衣服穿了。
1: 没错没错，又开始纠结了啊，满衣柜的衣服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0: 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
1: 总是不够穿，
0: 永远缺那么一件衣服，
1: 新衣服
0: 就是最好看的那件。
1: 是的是的啊，那确实。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罗列出了一堆的一些这个衣服的搭配吧，就秋季的一个衣柜的整理。
0: 对，就是秋天的时候，就是可能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整理衣柜，是不是啊？
1: 对，
0: 就你会这个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衬衫有吗？针织的有吗？牛仔裤有没有？哎，搭配的鞋子有没有？
1: 好像都有，可是到要穿的时候，脑子还是会空一下。
0: 是
1: 要穿什么呢？
0: 要穿什么？
1: 对啊，
0: 就是是单品的时候大家都认识，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总是那个差那么一点。
1: 对对对，很多时候可能它的问题不出在这个款式上面啊，也许咱们的颜色有没有没想明白呢？
0: 就是颜色。

0: 怎么想明白呢？千人千面，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有时候秋天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去买一些白色和黑色的衣服，
1: 黑白的，
0: 因为黑白，我觉得是最最经典的
1: 搭
0: 配啊。所以说这时候你不会太多想，
1: 对。其实说到秋天呀，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搭配色，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个是前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个美拉德色系，它是非常不会过时的，我感觉跟秋天又非常的搭，
0: 就是
1: 加上这个黄树叶啊，咱们带点风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跟秋天更搭的是什么呢？酒红色。
0: 酒红色，
1: 秋叶红，
0: 不是？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我今年可能是黑白搭，就是我明年的时候我可能就喜欢那个美拉德色，再到这个再过一年的时候我又喜欢另外一个颜色，好像它每年的颜色真的
1: 都
0: 不太
1: 一样，
0: 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尤其是初秋的时候，就温度完全没有降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衣服的层次它变化不大和这个夏天的，但是呢，它的颜色里面你似乎呢又觉得缺了。
1: 好像缺了一些什么颜色啊？
0: 哎，就是尤其是搭配的时候，就是个人呢，就是比如说单件的时候你还好，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
1: 好像就拿不准主意了啊。
0: 对，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是你的风格，还有呢，就是你的身形啊，它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趴呢，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啊非常值得推荐的四组的颜色的搭配啊。
0: 是的，就不给大家讲一大堆。复杂的技巧，就是说到了，就是把初秋的最值得抄的那四组颜色，哎，我们
1: 摊开直白
0: 的
1: 跟大家分享，
0: 清清楚楚，对，
1: 是的啊，都是不是特别夸张的这种流行色啊，
0: 对，就是你会发现每一组呢，其实都能很抗打，
1: 没错啊，没错。
0: 今年的酒红色我觉得是好看的，
1: 对，
0: 就小帕说到了酒红色，今年是他喜欢的，今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在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2026年的时尚色
1: 哦，
0: 时尚色当中呢就有一个红色
1: 非常好看、啊、
0: 就是酒红色，那深酒红搭配这种雾咖，哎，
1: 摩卡棕、
0: 哎，你这个脑子里来，
1: 深酒红配
0: 雾咖
1: 柔雾咖，
0: 就是你想一想这种颜色，其实
1: 感觉这个雾咖色
0: 舒服，
1: 对，雾咖色它本身就不是特别的那种乍眼啊，很柔的一个颜色，
0: 对，它能把那个红色衬托出来
1: ，你看咱们再配个深酒红，确实一下子感觉有点睛之笔的这种作用啊，
0: 就是有那种大女主的感觉、
1: 哎，对对对，那确实这个想象
0: 一走出来气场1.8米
1: 全开，
0: 是的，
1: 这个颜色应该搭配起来非常的高级啊，这是第一种颜色，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介绍到的就是摩卡棕、
1: 哎、
0: 那摩卡棕大家知道搭配什么颜色比较好吗？
1: 蓝吗？蓝色，
0: 对，但是蓝色呢又稍微的不太一样，
1: 浅一点，
0: 哎，就是像那种雾霾蓝，
1: 哎，也是一个柔
0: 色
1: 打底，
0: 不那么扎眼、但是呢它同时呢给你一种那种沉浸的感觉，
1: 哎，不是那么的扎眼啊，
0: 哎，是的是的，那还有呢雾霾冰蓝，哎，配这个浓卡棕
1: 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颜色，
0: 雾霾冰蓝它是一个冷色系，
1: 对，
0: 搭配一个就是这个深色系，
1: 对，也是非常出片的啊，
0: 就是挺好看，我觉得这个怎么搭配呢，就上身就是雾霾冰蓝、然后下身呢搭那个浓卡棕
1: 啊，
0: 哎，这样子好像有一个花瓶一样，就一个花瓶里插了一朵
1: 花
0: 一样，
1: 也确实、啊、
0: 特别的醒目，是不是、啊？
1: 很高级，有很不错的一个感觉啊。
0: 还有个呢，就是奶油黄配高级灰了，
1: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亮眼、青春一些嘛啊。
0: 对，它都
1: 是它本身就是
0: 温温柔柔的颜色，
1: 哎、对对对、
0: 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放松的色彩。
1: 对对对，没有那么炸啊，没有那么炸。
0: 所以这四组颜色呢，几乎就把这个初秋的衣柜里最常见的几种需求呢，我觉得都抱住了。
1: 对对对，想要一点点的精神、一点点的温柔，再来一点利落和一点松弛，其实都能够在这些颜色当中找到对应的答案啊。
0: 对，而且这种几种颜色啊、小帕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他们可以相互搭配
1: 、对，就看你怎么搭了啊、都是比较柔的一些颜色，没有那么的炸啊。
0: 就是是那种就是又有一些那个老前锋在里面，同时呢、又有那种很松弛的慵懒 的感觉在里面。那初秋的穿搭呢，真正需要的重要的不是急着添多少东西、我觉得是你先觉得

0: 哎，今天这套衣服想往哪个气质去走，
1: 走那种风格、先给自己一个定位啊就可以了。
0: 所以刚才说到了酒红色，酒红色作为一个就是点睛之笔、比如说到了我的小的那个配饰，要是这种颜色是不是也非常的出挑？
1: 对对，确实是啊、
0: 搭上一个同款的包包，或者呢是同款的耳环
1: 也是可以的、
0: 或者鞋子，是不是啊？
1: 对，其实深酒红色本身它就是有一点点的情绪在里面，对吧？也有分量，它呢比正红安静一些，
0: 对，
1: 比普通的酒红的更稳一点。那柔雾咖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咖色啊，更像是一个很会接话的人，就是把这个酒红色接住了他的一个存在感，轻轻的接住啊，也不让整套的这种搭配呢变得太重。
0: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不大面积的用嘛，比如说上面是一个酒红色的外衫，那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搭一条就是长的这个喇叭裤牛仔的，
1: 对，
0: 然后鞋子呢我们可以也穿酒红色的，
1: 也可以是无垮色、
0: 无垮色的也可以、对，总之是和你身上的某些配饰、或者是衣服的颜色它是
1: 上下
0: 呼
1: 应
0: 上的，
1: 哎，对，就完全就可以、
0: 所以它呢特别的适合初秋的那种白天呢还有点热、但是心情那已经
1: 提起来了，
0: 哎，往这个长袖和针织靠拢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就比如说今天的天气的这种感觉，你要穿这种衣服出门，是不是就有
1: 点哈温柔高级啊？
0: 柔柔的，你给这种阴天的时候多了一些什么色彩的点缀？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小胖有没有觉得牛仔裤它真的是一个，不管是上班
1: 很神的一个东西啊，对，
0: 还是呢你平时在家里面穿，
1: 任何场合，
0: 对，真的任何场合，我觉得牛仔裤真的非常的好穿，
1: 随便拿来都可以穿啊！
0: 而且现在呢，我们都不愿意让自己受委屈，基本上都不太穿那种什么，就是高跟鞋。
1: 哎，对，小白鞋一搭，对不对？单鞋一搭，
0: 对，球鞋之类的，
1: 对，跟牛仔裤它都是不挑的啊。
0: 而且酒红色的针织啊，还有丝巾啊，还有尖头鞋，
1: 这些都是小的配饰搭配上去、
0: 对，就是让你的整体的穿搭呢，它又不太普通，
1: 不会那么的素。
0: 所以它既能作为日常的精致，也能作为这种温柔的女性，还能顺手呢往优雅的提气、那边上
1: 走一
0: 口。
1: 是的啊，其实这种搭配最适合的就不是那种想一下子改头换面的吧，而是经常就是习惯性基础的这种款啊，穿这种基础款、就是想让自己的穿搭多一点点层次的人，就比较想要舒适感更占一层的这种人，其实都可以选择这种搭配啊。
0: 对，所以大家呢、不用把整个衣柜呢说哎，我到这个换季了我都要把它换掉，不用，只要让这种酒红呢出现在上半身，而且能用这种柔雾咖或者奶咖色去托住它，就整个人的这种状态
1: 立刻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
1: 就提起神了啊。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四组的搭配的颜色，当然了也给大家教一些具体的搭配的方式。那刚才说到了第一组深酒红配柔雾咖的这么一种组合，
1: 对，那其实第二种提到的就是雾霾蓝嘛，也是一个浅色，和这个摩卡棕，前面也有摩卡棕稍微带点棕，
0: 是的，蓝和棕、它真的适合秋天的这种一种关系，就初秋特别适合，是不是、蓝色负责清爽，棕色呢负责稳定、就是感觉一个让画面透气的感觉，一个是整体的落地，是不是你能接大地
1: 能接
0: 得
1: 住
0: 你，得住，
1: 对对对，两个的颜色呢单看其实都不是那么的新鲜啊、可是一旦放在一起了，哎，咱们的气质立马就会出来了。
0: 也是的，我觉得这组的这个组合里面最妙的地方是他把这对颜色呢就可以拆成三种不同的一种穿法。
1: 对，那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一种呢、其实就属于比较轻松的了，比如说啊、蓝衬衫配上浅牛仔，对不对？
0: 哎，我觉得这是永不过时的经典、
1: 对，然后呢再咱们把刚才那个摩卡棕，就是把棕色的针织呢搭在咱们的肩上随意一点、白球鞋一落地，哎，整套就有一种周末出门看起来没什么费劲儿，但是又很整齐的感觉、
0: 对，感觉是你是很轻松的一套穿搭，但是呢你再仔细看一看的时候，你发现
1: 好像还蛮用心的，
0: 很用心，
1: 哎，是的，这是第一种。
0: 第二种呢就是往通勤的方向走，
1: 对，
0: 像蓝色的衬衫，或者垂感的上衣，上面呢下面呢就是穿一条这个摩卡棕的裤子，
1: 对，这个也是一种穿搭啊。
0: 哎，是的，再配这种奶油色的平底鞋，
1: 嗯，
0: 就是这种的穿搭。那小趴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看上去
1: 很
0: 安静，
1: 对，很稳，
0: 很克制。

0: 对，
1: 也
0: 非常适合见人，
1: 见人，对
0: 对，非常的稳啊，非常的高级。
1: 嗯，对对。那第三种是什么样呢？
0: 就是它呢，就有一种利落叠穿的这种意味了啊，比较出彩了。蓝衬衫呢？进到咱们的棕色的针织背心里边，
1: 嗯
0: 啊，然后呢颜色对比一下子其实更清楚了嘛，
1: 嗯，
0: 然后深牛仔和咱们的棕色啊乐福鞋再往下压一压，哎，咱们层次感是不是就有了？
1: 哎，你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教大家穿搭的时候，其实蓝衬衫可能家里面都有，
0: 嗯，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棕色的裤子，像摩卡棕的裤子，
0: 基本上应该
1: 都
0: 会
1: 有，
0: 包括咱们的乐福鞋，对不对？
1: 哎，
0: 白鞋肯定都有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稍微的把它重新的调整一下，
0: 对，颜色对比，
1: 搭一搭，
0: 就是对对一对，然后重新做一组搭配啊。
1: 嗯，所以这组的搭配呢，不是某一件衣服，而是它背后的分工呢特别的明确。
0: 没错，
1: 嗯，
0: 蓝色呢它不负责去抢眼，对吧？
1: 嗯，
0: 它呢负责让人松下来。那棕色其实也不负责去厚重，
1: 嗯，
0: 它负责把这一份松弛呢
1: 收住。
0: 哎，是，
1: 嗯，所以呢大家平时穿的时候哎觉得蓝色穿起来太轻了，
0: 嗯，
1: 比如说你配个白裤子的时候，
0: 哎，
1: 你真的你会觉得有点轻飘。
0: 对，
1: 但是棕色呢
0: 立马就压下来了。
1: 哎，压下来了。
0: 嗯，
1: 如果你单穿棕色的裤子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又太闷了。
0: 对，
1: 但是你和蓝色搭配的时候，哎，
0: 一下子又提起神了。
1: 对，一下这两个颜色搭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不是我不会穿，是因为我
0: 不会搭。没错，
1: 而且也不是我不会买。
0: 其实这种的基础色调的一些简单的单品，
1: 嗯，
0: 大家都会有的啊，
1: 嗯，
0: 只是看怎么去搭配了。
1: 对，还是要会搭。而且就比如说你今年想往哪个气质靠一靠，
0: 嗯，
1: 想往那种成熟稳重的，还是那清新脱俗的这部分，
0: 先给自己一个定位吧。
1: 对，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胖。
0: 今天呢，说到了就每到换季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衣柜里面
1: 空空，
0: 哎，总是缺少那么几件衣服，是不是啊？哎，那有时候你会在换季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柜呢重新的来整理一遍。
1: 对，
0: 嗯，那整理之前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年的衣服要怎么搭。
1: 对，其实也可以，如果说颜色选对了的话，其实也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彩花啊。
0: 嗯，把之前的就是搭配我们稍微的做个调整。
1: 嗯，对，
0: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深酒红配柔雾咖、还有呢雾霾蓝配摩卡棕，还有雾霾冰蓝配浓咖棕，奶油黄配高级灰。
1: 是的是的啊，
0: 说到这几个颜色的时候呢，大家也在自己的脑海当中脑补一下，
1: 哎，我有没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是不是？
0: 对，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雾霾冰蓝和浓卡棕。
1: 对，这里的浓卡棕其实比上一趴当中说到的这个棕色呢要稍微深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我们说到了它搭配的是雾霾冰蓝嘛。
0: 嗯，
1: 其实在刚才那一组上面呢，就是在往上呢提了一点，对吧？
0: 对，
1: 提了一点，颜色就深了一点啊。
0: 嗯，蓝色的更加的沉浸一些。
1: 哎，对，
0: 那个浓咖棕嘛，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说的
1: 雾咖棕，
0: 雾咖棕，雾咖棕的
1: 浅，
0: 对，偏浅，
1: 偏松一些。
0: 嗯，
1: 这个颜色底下的这个浓咖棕呢，就浓咖棕嘛，那就浓一点嘛。
0: 嗯，
1: 那其实如果说雾霾蓝和摩卡棕，它偏通勤，对吧？
0: 嗯，
1: 那么雾霾冰蓝和浓就是浓咖棕，它就更偏什么呢？风格感一点，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格调啊。
0: 哎，对，尤其是那种就是自己的条纹衫，哎，有这种就是雾霾冰蓝的条纹衫，和这种浅蓝的这种衬衫
1: ，哎，
0: 嗯，这时候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下大。配就是把颜色呢变得年轻了一些，
1: 对，
0: 加上一些深的这种咖棕去做这个针织背心，
1: 嗯，
0: 还有长裤或者鞋子，这时候呢你把它那种就是层次感
1: 搭
0: 出来
1: 了，也不会显得特别的飘，
0: 整套就很稳，
1: 对对对啊，非常稳的一个感觉，当然它也不是特别的隆重啊，但是就很容易让人记住，
0: 对，所以说因为雾霾冰蓝呢会有一点天然的带一点这种清凉感，
1: 嗯，
0: 就凉丝丝的，你
1: 对对对，
0: 穿上视觉效果，还有浓咖棕呢就会把这种清冷呢从空气当中拉回来，
1: 对，
0: 就你看你会觉得这一组衣服是干净的，
1: 嗯，
0: 而且呢又不是那种寡淡的干净，就是
1: 还是比较有内容的哦，嗯，是叠穿的，对不对？
0: 哎，这就适合那种平时呢喜欢简洁一点的，但是呢又不希望穿的那种太
1: 乖
0: 的人，
1: 对，非常合适，啊，
0: 我感觉这组就特别的适合我，
1: 嗯，稳一点，
0: 就希望有一点就是出挑的感觉，嗯，但是呢又希望能这种
1: 看得出来自己在用心又稳的那
0: 种
1: 感觉，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是的。
1: 这一组颜色啊，那其实接下来这一组的颜色其实就显得有点有活力了啊，
0: 哎，
1: 就是奶油黄，黄色，对，它黄色本身就给人一种青春啊，充满朝气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再加上咱们的高级灰啊，其实也是一组非常容易被低估的一组啊，
0: 嗯，一种颜色，
1: 对，
0: 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一听黄色，
1: 哎，
0: 就会退一步，感觉这黄色很显黑呀，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稍微上了点年纪它就会啊太嫩了，
1: 对，其实大家要注意听是奶油黄，奶油黄就是偏柔，嗯，不是那种炸黄显黑的黄啊，
0: 哎，
1: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几组的颜色都

0: 高级灰的在里面。我觉得搭配的牛仔裤
1: 其实又可以，
0: 哎，也可以，因为很多的牛仔裤都是属于那种高级灰的颜色。
1: 对，而且这一组最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它就是把、能够把我们这个初秋的那种刚刚转凉的温度呢感觉出来，对吧？穿出来、
0: 对，
1: 能够感穿出来。
0: 对，而且呢、就是平常如果小潘你要搭配，你会怎么来搭配
1: 这组颜色吗？其实牛仔裤肯定是非常百搭的嘛。首先底下我们先要一个牛仔裤、小白鞋、上面怎么来呢？衬衣我可能会选择一个这种灰色的衬衣，然后针织的这个夹克来一个奶油的这种黄色，
0: 就比如说黄色的针织叠穿这种条纹的衬衫，
1: 哎，对，
0: 是不是就是那个
1: 再来一个淡蓝色
0: 的
1: 这种牛仔裤，然后再来一个白小白鞋，大家都有嘛，
0: 或者是灰色的开衫，或者奶油黄
1: 的
0: 衬衫，
1: 咱们就换
0: 一
1: 下，对调一下啊，
0: 就感觉优雅知性，
1: 对，
0: 而且呢，
1: 非常的有格调，
0: 对，灰色的 T 恤呢，外面搭一件奶油黄的针织呢，就是有一种很轻松、简约、舒适感，
1: 对，
0: 就日常的通勤我觉得绝对不会出问题，
1: 不会有问题，而且大家会发现啊，你家的随便哪条牛仔裤全都能接得住，这些颜色，
0: 对对，因为牛仔蓝这种把奶油黄和高级灰从一个有点精心的氛围呢拉回了这种日常的感觉，
1: 对，
0: 就更适合就是通勤穿，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借鉴一下，不要一提到黄色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这个颜色不敢尝试，
1: 没错啊，
0: 试着去接受一下奶油黄。
1: 对，其实真正好用的一些好搭配的颜色啊，不是那种离开啊咱们说的这几个颜色就没有办法复制的一种颜色，其实真正好用的呢是你衣柜里原本就有一半，只需要去补一个方向它就能够重新活起来的这些颜色，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当你的这个方向对的时候，你的穿搭就会
1: 逻辑
0: 就会有一个变化，
1: 对对对，
0: 就是更能体现你的情绪，更能体现你的风格，更有存在感的颜色，把这颜色呢放在你的衣柜里头当一个主色，
1: 是，
0: 然后呢用一些中性的呀、柔和的呀、能托底的颜色就把它接住，
1: 是的，再还有最后呢再借助咱们的就是日常肯定都有的什么啊牛仔啊系列的鞋子呀、包啊或者是一些针织层次，把这个整套衣服呢拉回真实的生活当中。
0: 说到底呢，其实初秋的穿搭最怕的呢就不是简单，最怕的呢是没有重点，
1: 没重点啊，乱穿。
0: 对，所以说小潘你没觉得就是换季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其实真正去分享的是你在收拾你的衣柜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叠在一起，
1: 对，
0: 像塞到柜子里，你把它拿出来，
1: 拿出来
0: 来把它
1: 对比对比，看一看，
0: 对，一套一套的把它挂起来。
1: 对，
0: 比如当时呢，你是今年偏重于哪个方向？你把这些衣柜重新整理之后呢，把每一件单品和搭配的放在一起，
1: 对，自己去搭。
0: 就是你不要今天穿这个，明天穿那个，就你把它搭配好的时候，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穿搭配好
1: 的
0: 衣服。
1: 哎，对，都是可以的。
0: 你就第一是不会乱，第二呢是你都深思熟虑之后的这种穿搭，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推荐的几款颜色。包括一些穿搭方式都是偏柔稳重的，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嘛，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吃的凉的辣的这各种会比较浮躁，然后皮肤也会比较干燥一些，而且其实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这些颜色这些穿搭能够稍微稳一稳，稳重就是盖住咱们的这些浮躁吧。
0: 对，所以说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特别柔和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试着把这种奶油黄或者雾霾蓝呢让它拿出来，
1: 对，
0: 就是放到你的衣柜里头特别显眼的位置，
1: 没错了、
0: 你就在秋天初秋的时候你就这样穿它总是没有错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到那个深秋的时候你可以把这种这个雾霾棕、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深咖棕哎，这些拿出来、把这个衣服还穿初秋的衣服，但是裤子呢你稍微放的深一些，
1: 哎，其实又有一组搭配稳住了、又接住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先把颜色想清楚、
1: 没错，
0: 衣柜呢就会很
1: 焕然一新、
0: 是的是的，初秋呢最舒服的穿法不是把颜色穿多，而是呢把颜色穿准，
1: 没错，
0: 哎，是的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我和小帕就是实测过的六双，哎，把秋天所有的搭配都搞定的鞋子。
1: 是的，是的啊，其实都是一些百搭的鞋子，除了咱们的小白鞋，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款式的，也是能够日常穿搭出去的啊。
0: 哎，小帕有没有觉得秋天真的是非常的舒适，不冷不热，而且呢，闲逛呀、赏秋啊，
1: 非常的适合，
0: 哎，超级的惬意，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时候肯定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子吗？
0: 对，舒服的鞋子，你看。那其实呢，我穿到的就是频率最高的鞋子，哎，是哪种呢？首先呢，我觉得我得拿大喇叭给大家安利一下。
1: 哎，是什么样的款式呢？
0: 就是身边的朋友见到的，就是都说，哎呀，这个挺好看的。
1: 好看，不会是这种乐福鞋吧？
0: 哎，
1: 被我猜到了啊！
0: 对，
1: 感觉好像这个秋天的，就是秋天的鞋子里面啊，它能够代表秋天的就是乐福鞋。
0: 对，真的
1: 这种老前质感的这种乐福鞋啊，
0: 你知道乐福鞋吧？它又不会太尖锐，而且穿上的瞬间呢，它还能拉长你的这种脚型。
1: 没错，而且它的舒适感绝对在位的啊。
0: 对，显得特别的挺拔。哎。
1: 鞋型它也不会说让你的脚边啊，比如说你脚板宽了，或者是啊你脚背后了，它都能拖得住啊。
0: 对，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呢？
1: 很秀气，穿起来
0: 秀气舒适，它是超级超级的舒适。
1: 对，
0: 而且呢，这个价格还不太贵。
1: 对，
0: 就是
1: 很日常嘛。
0: 我不知道小帕有没有就是买过乐福鞋？
1: 有的，有的。
0: 你没发现乐福鞋基本上都特别的亲民，
1: 而且价格啊，对，非常的非常的亲民啊。
0: 而且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就是麂皮的乐福鞋，
1: 麂皮的啊，对对对，百搭嘛。
0: 对，百搭就是属于那种你穿上像喀什的这个风沙比较大，土比较大，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穿上有些鞋子，它会瞬间就让你觉得鞋子看上去。

0: 脏脏的，但是这种鞋子呢它不会。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它刚才丽美也说到了嘛，它会修饰咱们的脚型、它会显得脚特别的秀气，然后它的弧度呢、也没有那么的尖啊、穿起来瞬间能够咱们拉长咱们的脚型，然后呢、显得整个人显特别的挺拔有气质。
0: 对对，而且呢你知道吗，就是正常的脚和瘦的脚我觉得都可以正码正拍。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稍微有点肉肉的，比如说
1: 可以拍大一码，
0: 拍大一码，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呢穿上就更加的舒适自在。
1: 没错，特别是秋天的时候、哎，你可以选择美拉德色系啊，就是这种卡其色，对不对，温柔的恰到好处。那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质感。
0: 对，就是它呢又不像黑色的那么严肃、又比白色呢更显得质感，是不是，它就像秋天的午后的一杯奶茶，
1: 更柔，
0: 就对，带着那种温暖舒适的这种氛围。
1: 对，在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几组颜色的一个搭配，其实也是说到了好几次这种、可以用这种卡其色的鞋子去拖住咱们的底部，对不对。哎，这不就来了，鞋子推荐到位了啊。
0: 对，因为裤子的话你会选择这种比如说摩卡棕呀这类颜色、你和这种就是和乐福鞋这种灰咖的乐福鞋就特别特别的适配。
1: 没错啊，没错，这是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款鞋型。
0: 对，这种鞋子呢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啊，就是买那种就是能踩的，
1: 对，
0: 就是能当拖鞋又可以当鞋子
1: 脚后跟。哎，对，现在好像特别多嘛，这种鞋子非常的流行嘛。
0: 对，
1: 后边可以拖上然后踩上当拖鞋。哎，
0: 因为在家里面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会比如说临时出去拿个快递、比如说去临时干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连提都不用提，直接踩上就出门。
1: 是的是的，也非常的舒适，而且搭起来的话、你像前面说到了蓝色的这种针织啊，或者是加上卡其的半身裙、然后再把这个鞋子一搭，其实咱们这种舒服又文艺的这种慵懒气息也又出来了，知识分子的感觉、对不对。
0: 对，材质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就一定是麂皮的。
1: 对，
0: 凑近看的时候你觉得它的这种纹理呢就特别的高级。
1: 对，
0: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这种颜色加这种材质搭牛仔裤呢不会太过的随意。
1: 是的是的啊，
0: 配西装裤呢也不觉得过分的严肃，我觉得非常的妙。
1: 没错，
0: 就这双鞋就是我从夏天一直能穿到深秋。
1: 是的啊，其实它呢也就是随便搭就好了啊、卡其色嘛，白色蓝色单品随便搭肯定都不会出现特别这种翻车的情况啊。
0: 对，而且呢就是最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好走。
1: 舒适程度绝对是满分啊。
0: 透气又软乎。
1: 对，这是第一款。
0: 所以说、现在的就是鞋子，我觉得小帕有没有觉得我们所有放到第一位的
1: 舒服。
0: 舒服。
1: 得先选择它的舒适度。脚合不、这个鞋合不合脚自己知道啊。
0: 所以经常会买了一款鞋子的时候满满的期待。穿拿回来之后一穿、
1: 好看，穿着不舒服、
0: 不太舒服，
1: 那还要吗？绝对
0: 不
1: 要。确实是这样的啊，大家都是一样。那第二款呢其实就是非常优雅又简单的什么呢，两穿的单鞋。朋友们、单鞋大家都有吧。那单鞋其实也是的啊，就是它跟什么样的一些服装都很搭，不管是裤子啊裙子，你想要这种温柔的这种气质风、或者是酷酷的这种啊大姐风，都是可以拖得住的啊。
0: 因为这种前口的单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1: 对
0: 对吗，它的那种包裹感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就是那种脚比较宽的朋友我不建议选择。
1: 对，不会掉跟的啊。
0: 对，脚太宽的它会有一点点拥挤在脚头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有点不太舒服。但是脚瘦的朋友、我觉得那种前口的单鞋真的是
1: 绝对推荐。对对对、如果说你太喜欢的话拍大一码其实也可以的啊。
0: 而且是我看小帕穿的就是那种 V 字的。
1: 对，
0: 就是微型开口的。
1: 对对对，
0: 就特别的修饰这种脚背的脚型、
1: 因为我的脚背会厚一点啊。
0: 就显得脚很秀气、
1: 它会把两边的肉肉藏起来、显得特别的秀气。
0: 对，它还能起到那种延长小腿线条的作用、就是如果你的小腿不那么粗的话，你感觉你整体的那个腿都被往上拉了。
1: 往上拉了，对，确实这种鞋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就是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单位穿的时候又不过分的复杂， 同时呢，你又能在这个无论是上班，比如说会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你穿上都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种如果你选择这种方头的这种鞋啊，它其实对这种。

0: 种宽脚的朋友们是非常友好的，
1: 嗯，要方头的，对，方头的，
0: 对，方头的，而且它呢跟裤子呀裙子也都搭得上嘛，
1: 嗯，
0: 而且脚趾呢能够在咱们里在这个鞋子里面自在舒适，能够舒展开来，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刚才说的那种窄窄的就尖的脚的那个，嗯，它对会有稍微有些挤，
0: 对，
1: 但是这种宽脚的它就不会，
0: 是的，是的，嗯，对，这种脚宽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1: 对，你穿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看上这个人的品味和审美都在线，
0: 对，
1: 就非常的好看，
0: 好看。而且对于爱穿拖鞋脚容易肿的这些朋友来说，两穿的设计其实也是不要太实用了，
1: 嗯，就是规规矩矩的穿上，嗯，哎，得体又大方，
0: 是的啊。但这种单鞋方头的单鞋非常的推荐啊，
1: 嗯，但是材质的话小帕会推荐哪种材质？
0: 我觉得就是这种软皮的吧，
1: 啊，软皮，羊皮，
0: 嗯，羊皮啊，
1: 啊，就是我觉得这种的鞋子搭配这种新中式的时候，它也是好看的。
0: 嗯，对，
1: 嗯，而且呢，就是百搭，
0: 百搭，
1: 长裙、短裙、裤子、新中式都可以去搭配的，嗯，
0: 都能搭配得上。对，
1: 嗯，
0: 包括咱们如果说去参加婚礼呀，要稍微隆重一点，嗯，没有问题呀。
1: 嗯，
0: 也没有问题啊。
1: 对，小帕给我发了这张照片，我看到之后，我觉得这双鞋好像我也被中
0: 暗
1: 恋
0: 到了，是不是？
1: 对，那这是小帕推荐的。要是说到了秋天的靴子的话，我今年我觉得我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一脚蹬的这种工程靴。
0: 哦，工程靴这几年好像非常的流行啊，
1: 就
0: 酷帅酷帅的那种，
1: 哎，帅气利落，
0: 想要有点风格，哎，嗯，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1: 哎，是的，就是你马丁靴，你没有发现就太硬朗了？
0: 嗯，对。
1: 但是呢，这种鞋子呢，就这种靴子呢，就能算得上日常生活当中它的时髦
0: 度
1: 刚刚好。
0: 哎，对，而且买回来之后，你秋天穿完，嗯，冬天咱还可以去穿啊，对吧？
1: 对，而且在喀什，你知道吗？它穿的这种季节还蛮多的。春，嗯，除了夏天，我觉得有点热。
0: 对，
1: 春秋冬
0: 都
1: 可
0: 以，都可以安排上，
1: 嗯，
0: 都很有自己的这种个性啊，
1: 嗯，
0: 在里边。
1: 对，它比那种硬朗的靴子呢，感觉秀气了不少，
0: 嗯，
1: 而且呢很轻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不会那么
1: 的
0: 夸张。
1: 对，对，非常的，就是。吸睛的一双鞋子。
0: 对，而且它的这个鞋筒呢也非常的宽松啊，
1: 嗯，
0: 咱们有肉肉的腿呢其实都可能遮上啊，
1: 梨形的身材我觉得也会比较合适，
0: 非常合适啊，非常友好。
1: 对，大家如果穿牛仔裤的时候的话，可以把这个裤子塞到里面去，
0: 哎，对，又是一个
1: 风格，就哎，感觉很有风格，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这种最好就是鞋筒上呢有那种皮带扣的，
0: 哎，
1: 这种可以拆卸，
0: 就是那种帅气不羁的那种感觉，
1: 哎，拆掉了呢也是觉得更加的简洁一些，嗯，就有那种干净利落又随性的味道，
0: 一鞋两穿谁不爱啊，
1: 嗯，哎，是的，是的。所以呢鞋面上这种你可以稍微的有一些扣盼的小装饰，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做旧的这种效果嘛，嗯，
1: 对。像这样的鞋子呢我也是推荐那种小牛皮的，
0: 嗯嗯，
1: 就
0: 也是软乎乎的那种，
1: 哎，是的，是的，
0: 啊，随意。
1: 而且买的时候大家可以买那种大上个半码，
0: 哎，对对，这种的它的这个
1: 对对，你可以穿厚袜，
0: 对，靴筒也会稍微肥一些宽一些啊，
1: 嗯嗯，就是穿上厚袜子的时候你可以露一个袜边边，
0: 嗯，
1: 穿裙子的时候露个袜边边我觉得也是很好看，
0: 嗯，蛮衬这个整体的一个搭配的，啊，
1: 而且呢我觉得它还带一点点的跟，比如小帕他就不需要带跟的，嗯，我就需要一点，因为我穿惯了稍微带跟的，嗯，
0: 对对对，
1: 就大概有个3-4厘米的这样子，
0: 能够拉长咱们的这个腿型，
1: 嗯，
0: 啊，
1: 是的，是的，嗯，那这是我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二双鞋。当然这个搭配是什么呢，就是皮衣，嗯，黑色的皮也可以搭配，
0: 嗯，是的，是的啊，嗯，都是随意搭的啊，
1: 嗯，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就是秋天的穿衣搭配，当然我们也分享到了个人的一些
0: 搭配的方
1: 案，看
0: 法搭配的方法，哎，
1: 是，
0: 嗯，是
1: 的，是的。那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美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不会是美国佬吧？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

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梅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他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撑放又撑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的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

欧阳云美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十一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

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美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美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美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再会。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美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戴少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美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他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他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他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美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

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倒，要到战场上去倒，到前线上去倒，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38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

0: 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儿。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

0: 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挑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地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地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礼？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欧阳云梅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 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他的38大盖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烁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 划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押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美说：领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美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林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领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他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
1: 音乐拿上了，看电影
2: 听了歌的
3: 马冬梅。
4: 什么冬梅啊？
3: 马冬梅啊。
4: 马什么梅啊？
3: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4: 好嘞。
1: 学交流，光影饱和。
5: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伴着歌声一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6: Музыка біздің хиссиятымызды тегімі яқшы ихбадылап, алдыраш тұрмышымызда тенішілік ва тәсәлі депішімізге имканет яртып береді. Бұй әрді көпчілік білін музыкының гүзәлікінің ортақлашқынымдың ең тайын қышалмен. Әмдейін нақшы садасыға әгішіп, дөлет ортақтылыны бірлікті өген әйлейді.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3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参加座谈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参加座谈。
4: 聂壮指出，援疆干部人才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使命，承载着派出单位的重托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的殷切期望，希望大家尽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树立喀什人主人翁意识，认实职、分实工、担实责，全身心投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聂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聚焦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专业技术等重点领域，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实干奋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地委、行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援疆干部

0: 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大家在喀什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1: 八月四号，喀什地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地委书记聂壮、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廷尼亚兹主持会议。会上，聂壮代表地区四讨班子，袁玉荣代表自治区侨联，分别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和全地区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和侨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地区工会主要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向大会致贺词。
2: 聂壮指出，近年来喀什各级侨联组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始终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与喀什共奋进，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助力对外开放、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主动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民族团结故事、社会稳定故事，要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内外联动，健全常态化合作机制，用好桥资源，做优桥品牌，释放桥效能，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展现桥界作为。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桥联工作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牵头、各方协同的大桥务工作格局，形成做好桥务工作的强大合力。袁玉荣在讲话中希望喀什地区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侨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密切联系侨界群众，当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建设美丽喀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喀什地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喀什地区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1: 八月三号，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挂牌启动仪式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举行，这是上海、喀什两地深化产业援疆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补齐了南疆跨境经贸服务短板，打通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经贸资源连通南疆的重要通道，为喀什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2: 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于2025年4月正式运营，依托一加 N 联盟和九大服务体系，为企业向西出海提供信息共享、政策咨询、投资对接、贸易促进等全链条支持。本次喀什分中心落地后，将进一步统筹整合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整体服务资源，全面搭建起东部喀什与亚欧的经贸桥梁。
3: 新疆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沙超伦：
4: 运营后呢，我们派专业的团队还有线上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源导入到喀什，不断的挖掘喀什地区的外贸企业的这个需求对接我们的平台服务资源，开展一站式全流程的全链条的这个出海服务。
1: 安居为本，民生暖心。今年以来，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聚焦群众安居纾困需求，持续优化公积金惠民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优化核算规则、放宽还款年限、降低贷款门槛等务实举措，不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让公积金惠民举措直达基层，惠及各族群众。

0: 在刹车线政务服务大厅公积金窗口前来咨询新政、办理贷款及租房提取业务的群众持续增加。窗口工作人员细致解读政策细则，答疑解惑。本轮公积金政策优化以提升贷款额度为核心，让缴存职工切实享受政策红利，安居置业更有保障。
1: 刹车县居民古在利努尔·库尔班：
2: 我在刹车工作多年，计划购置一套住房改善拒绝条件，政策实实在在减轻中年家庭的政治压力。
0: 刹车县公积金管理部积极落实新政要求，持续优化服务，精简流程，提速增效，切实把公积金惠民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有力保障群众安居需求，助推县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刹车县管理部干部韩培：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贷款最高可贷额度、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的倍数关系、贷款还款年龄上限进行了调整，更大力度地满足不同住房贷款需求。
0: 公积金贷款惠民新政落地后，麦盖提县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业务持续升温，借助大病医疗提取、贷款优化等惠民政策，麦盖提县居民艾利米努尔·吴斯曼顺利办结业务，切实感受到公积金政策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1: 麦盖提县居民艾利米努尔·吴斯曼：
4: 现在公积金线上就能办业务，不仅买房贷款更划算，家里遇到了重病困难时也可以提取公积金减轻负担，政策实实在在地惠及了我们普通职工家庭。
0: 2026年上半年，麦盖提县持续推进公积金归集扩面，规范各类主体缴存，落实贷款惠民政策，优先保障刚需及改善型住房需求，平稳发放住房贷款，当地缴存规模稳步增长，资金储备不断充实，贷款业务有序运转，风险可控，运营结构持续优化。
1: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麦盖提县管理部干部陈小雨：
5: 2026年上半年，我们持续扩大公积金缴存覆盖面，同步优化提取贷款审批流程，用好8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惠民政策，让公积金真正成为老百姓安居路上的坚实保障。
0: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深化政策优化，扩大缴存覆盖面，升级线上线下服务，落实住房保障与纾困各项举措，充分释放公积金惠民效能，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麦盖提县，三面毗邻荒漠，过去长期受风沙侵蚀困扰，退伍老兵殷红海脱下军装不改初心，扎根戈壁荒漠，坚守治沙一线13载。昔日黄沙漫漫的荒漠戈壁，如今筑起坚实生态屏障，他以日复一日的躬身实干，交出了一份厚重出彩的边疆生态建设答卷。
7: 走进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连片林海郁郁葱葱，一望无际。50万亩生态林牢牢锁住流动沙丘，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很难想象，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洲曾经黄沙漫天，荒无人烟。2013年转业返乡的殷红海主动扛起治沙重任，扎根沙海一线，这一干就是13年。
1: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
8: 我2004年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2013年专职从事沙漠治理工作，我当过兵，守过边防，懂得寸土不让的道理，沙漠占了我们的土地，剩下的家园我们要靠一棵棵树、一片片绿把它抢回来。
7: 常年驻守治沙林区，办公室里简易的行军床、泛黄的全家福以及一幅防风固沙生态林规划图，见证着殷红海扎根沙海的日常。他常年奔波在林间地头，白天奔波于荒漠之中，细心查看苗木生长状况，详细监测沙区气候条件、土壤数据，夜深之后潜心研读林业管护专业知识，反复试验优化栽种模式与养护方法。
1: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杨洪增：
9: 治沙造林特别不容易，这些林区遭遇

0: 严重虫害，殷书记带着我们在林子里边坚守了7天7夜，日夜巡查消杀，沙漠蚊虫多，条件苦，他身上被咬满了伤痕，也从来不说苦不退缩，拼尽全力保住了整片防护林。
1: 植树造林记，殷红海始终冲锋在前，每天天不亮就带领干部群众深入沙漠栽树种苗。沙漠冬季严寒，深夜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风刺骨，大家挤在简易帐篷里躲避严寒，他总是最后休息。极端艰苦的环境让不少同事选择离开，身边的人也屡屡劝他放弃治沙。
2: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热兹万姑阿布都塞买提，
3: 那会儿不少人劝殷书记制片沙漠环境太差，根本栽不活树，也没必要这么酷熬硬扛，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总是跟我们说，树苗守不住，咱们的家园就守不住，家园守不住，老百姓就没有安稳的日子。
1: 13年来，殷红海与风沙为伴，始终精心管护每一棵树苗。在他和200余名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麦盖提县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风沙天气逐年减少，县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2: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
4: 这么多年扎根在沙海，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这一辈子就认准一件事，干好一件事，那就是种树护林，一辈子守护好麦盖提县这片家园。
1: 如今的麦盖提，黄沙褪去，绿意盎然。殷红海多年坚守治沙一线，他与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推进防沙治沙和生态保护工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用一抹鲜亮的生态绿绘就了边疆生态优美，一句一页的崭新画卷。
5: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6: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5: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6: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5: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6: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5: 以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6: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5: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6: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7: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还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我读阿勒泰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李娟写她跟着牧人一起去山里转场，走了一整天的路，脚都磨破了，傍晚的时候终于走到了新的驻地。他掀开毡房的门帘，一股混着奶茶香、手把肉香、阳凤火暖烘烘的热气，轰的一下就把他包裹住了。这段文字我读了十几遍，每次读的时候，我好像自己也站在了那扇毡房门口，睫毛上还沾着外面的雪粒子，一掀门帘，所有的冷都瞬间化了。这种细节，镜头拍不出来。你总不能给每一个看剧的观众都递一碗刚熬好的奶茶吧，让他们闻闻毡房里的味道。可李娟的文字做到了，她用三言两语就把那股热气直接送到了你的鼻子底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完电视剧之后转头就去找原著散文。镜头给了你阿勒泰的样子，可李娟给了你阿勒泰的气息。你看完剧知道阿勒泰的山是绿的，水是蓝的，可你读完李娟的书，你才真正去过阿勒泰。你踩过他写的那条满是马粪的土路，喝过他写的那碗飘着奶皮子香的奶茶，闻过他写的那种山野里下过雨之后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清香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在高清的镜头都给不了你的。

第二个原因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那种被包装过的网红旅游目的地，她不写高大上的酒店，不写精致的网红餐厅，不写摆出来给游客看的表演式民宿，她写的全是阿勒泰最土最真实甚至有点乱糟糟的日常。她写她妈妈开的杂货铺，货架上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肥皂和糖果放在同一个筐子里，袜子和方便面堆在同一张桌子上，客人进来买东西要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货物里翻半天才能找到自己要的东西。

阿姐她的外婆90多岁了，每天坐在杂货铺门口，把所有路过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儿子，不管是谁走过来都要硬塞给别人一块糖。他嫌陌人来店里买东西，掏出来的钱全是皱巴巴的，沾着羊粪和草叶的碎渣，数半天才能数清楚。他嫌山里的路特别烂，下雨之后满路都是泥，走过去之后裤腿上沾的泥能有2斤重。

你看，他一点都不美化阿勒泰，他不把阿勒泰写成一个完美的、没有一点烦恼的世外桃源，他写冬天的阿勒泰冷得能把人的鼻子冻掉，写山里的交通特别不方便，买一袋盐要骑3个小时的马去镇上，写夏天的蚊子多到能把人抬走，写转场的时候要走几百公里的路，脚上的鞋磨破了好几个洞。可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让阿勒泰一下子就活了过来。他不再是旅游宣传片里那个遥不可及的童话世界，他变成了一个有人在里边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方。

我前几天收到从北京来新疆旅游的小师弟的短信，他说这两年在朋友圈里他见过太多来阿勒泰旅游的游客，他们对着网红攻略找完美打卡点，拍出来的照片全是一模一样的角度，一模一样的滤镜，可他们住了两三天就走了，根本不知道阿勒泰真正的样子。直到今年夏天电视剧再次翻红之后，好多看完剧读完李娟书的游客来到阿勒泰，他们不再追着去打卡点拍照，他们早上起来跟着当地的牧民去山上放羊，下午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晒一下午的太阳，晚上跟着民宿老板一起熬奶茶，啃刚好烤好的手把肉。这些年轻的游客临走的时候发的朋友圈都是在说，这才是他们想象里的阿勒泰。你看李娟的文字帮大家撕掉了贴在阿勒泰身上的那些网红标签，把那个真实的乱糟糟的充满烟火气息的阿勒泰还给了所有人。

有人说，现在的人见多了太多包装出来的美好，去一个旅游景点，所有的房子都刷成一模一样的颜色，所有的小吃街都卖着全国统一的网红小吃，连路边的野花都是人工摆好的。大家其实早就看腻了这种完美的假，反而特别渴望那种不完美的真。而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刚好就把这份真完完整整捧到了大家面前。这里没有摆拍，没有剧本，没有滤镜，只有一群人在大山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冷了就烧羊粪火，饿了就煮手把肉，开心了就骑着马在草原上跑两圈。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一下子就戳中了千万人的心。

三个原因是李娟的文字里藏着一种现在人特别稀缺的慢力量。你想想，我们现在的日子，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几十条未读消息弹出来，工作

柯丽娟的《我的阿勒泰》的日子是慢的，慢到什么程度呢？她写，她跟着妈妈在杂货铺里坐一整天，可能只有三五个客人来买东西，剩下的时间她就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看着河水流过去，看着云在天上飘，看着远处的牧人骑着马慢悠悠地从山边走过去，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流过去了。他写，转场的时候，他们赶着羊群走几百公里的路，一天只能走几十公里、十几公里的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出发，傍晚太阳落山了就找个地方扎下帐篷，烧火做饭。第二天，接着慢慢的走，没有人催你，没有人赶你，你就跟着羊群的脚步，跟着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的节奏，慢慢的往前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
2: 生命、严防溺水。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16: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我身边好多朋友跟我说，他们读《我的阿勒泰》的时候，特意把手机关了，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读，读着读着就觉着自己心里那些乱糟糟的绷了好久的弦忽然就松了下来。你不用赶进度，不用刷流量，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快更好，你就跟着李娟的文字，在阿勒泰的山野里慢悠悠走一下午，看一会儿天上的云，喝一口热奶茶，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我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特别戳人，那个网友说他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上班，每天加班到凌晨两点，压力大到快要崩溃。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在地铁上翻我的阿勒泰，翻到李娟写她在山野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为了追一只跑丢的小羊。最后小羊没有追到，他自己坐在山坡上看着远处的晚霞，觉得特别开心。他说他当时在地铁上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说他来北京五年了，从来没有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做一件没有用的事，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换 KPI 晋升涨薪。可李娟告诉他，你可以浪费一下午的时间去追一只羊，最后羊没有追到，你也可以很开心。这种浪费时间的权利，这种不用追求有用的松弛，是现在太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而我的阿勒泰这本薄薄的小书就像一个小小的慢时间避难所，你翻开它就可以暂时从那些不快过得快要停不下来的世界里逃出来，跟着阿勒泰的风慢悠悠地走一会儿，不用赶时间，不用怕落后，你就安安稳稳地晒晒太阳，喝口热奶茶，这就很好了。这种力量是任何快节奏的短视频，任何爽感十足的电视剧网剧都给不了你的，它是文字独有的，慢慢渗进你心里的温柔的力量。

第四个原因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一个远方的景点，她写的是一群人的盛况，是人和人之间那种毫无保留的热乎乎的善意。你读我的阿勒泰就会发现，书里没有什么脸谱式的人物，大家的家庭情况都一样，日子都过得简简单单，可谁都不会去算计谁。陌人来杂货铺买东西，没带钱也没关系，先把东西拿走，下次路过的时候再把钱送过来。哪怕隔了两三个月，他们也不会忘记。邻居家做了手抓肉，一定会端一大碗过来给李娟的外婆尝一尝。李娟在山里迷路了，随便碰到一个陌人，都会把他拉到自己的毡房里，给他熬奶茶，留他住一晚上，根本不会问你是谁，你要给我多少钱。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是李娟写她冬天在山里骑着马去镇上买东西，走到半路上遇上了暴风雪，马也冻得走不动了。就在他快要冻僵的时候，远处过来一个素不相识的牧民，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的厚棉袄脱下来裹在他身上，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牵着马在雪地里走了十几公里，把他安全送到镇上。他后来想给那个牧人塞钱，人家摆摆手就走了，连名字都没留下。现在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住了三五年都认不出对方的脸，大家出门都要戴着口罩，隔着手机屏幕交流，生怕自己被别人骗了，生怕自己吃亏。可在李娟写的阿勒泰，大家根本没有这些防备，你路过任何一户人家的毡房，掀开门帘进去，主人一定会给你端上一碗热奶茶，留你

吃一顿饭，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没有那么多利益交换，大家就凭着最朴素的善意，在茫茫的大山里相互帮衬着把日子过下去。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特别感动。那个读者说，他读完我的阿勒泰之后，回了自己的东北老家，把住在同一个小区从来没有说过话的老邻居都请到家里来吃了一顿饭。他说他以前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必要走得那么近，可读完李娟的书，他才明白人和人之间那点热乎的连接才是日子里最暖的东西。你看李娟写的阿勒泰的善意根本不是只存在于阿勒泰的大山里，他顺着文字飘到了全国各地，飘进了千万人的心里，让大家忽然想起，原来人和人之间还可以这么毫无保留地信任彼此，这么热乎地相处。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读完电视剧之后一定要去翻翻原著的散文。电视剧里可以拍出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可它拍不出那种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无处不在的温柔。李娟的文字里每一个字都裹着阿勒泰的阳光和奶茶的热气，你读着读着就觉得自己身边的人也忽然变得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落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Lamorous》。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对话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1: Say damn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姜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去。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哎，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小朋友们准备好开启今天的欢乐之旅了吗？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儿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趣味故事，最后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将一起探秘沙漠的骆驼，还有我们认识的最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希望各位小朋友。
1: 大头儿子很得意，说话间小头爸爸将手伸向了最后一个土豆。
2: 哎，我的。
1: 大头儿子急忙去抢，只听扑通一声，小头爸爸不慎滑倒，撞到了桌上的锅，锅掉下去又碰到了其他东西，乒乒乓乓，稀里哐啷，锅碗瓢盆瓜果蔬菜纷纷奔向地面。
2: 咦，够了。
1: 围裙妈妈急忙阻止，父子俩很吃惊。
3: 不是越多越好吗？
4: 做什么都得有个度才行，你们看看厨房成什么样子了。
1: 围裙妈妈质问道。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看着脏兮兮乱糟糟的厨房，有些不好意思。吃饭的时候，桌上摆满了土豆泥、土豆丝、土豆块、土豆片。
3: 怎么都是土豆做的菜？
1: 小头爸爸拍拍脑袋疑惑地问道。
4: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1: 围裙妈妈望着他俩冷冷地回答。
3: 哎，看来并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啊。
1: 小头爸爸叹了口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小朋友们，说到沙漠里的动物，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谁呢？没错，就是骆驼。茫茫沙漠缺水少雨，我们一会儿不喝水就觉得口干，骆驼却能在沙漠里长途跋涉。很多小朋友都好奇，驼峰里装的是水吗？骆驼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办法可以对抗干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揭开骆驼应对沙

漠缺水的秘密。骆驼是怎样应对沙漠缺水的？骆驼能在荒漠中生存，这与它找水、存水和节约用水的本领是分不开的。骆驼的鼻子十分灵敏，能嗅出3里以外的水源。找到水源后，它会尽可能的多饮水，将水存在它喂的水囊里。骆驼的驼峰也可以充当仓库，里面贮藏着大量的脂肪。饥饿时，驼峰内的脂肪就会分解，变成体内急需的营养和水分。此外，骆驼平时会尽量减少水分的散失和蒸发。我国是世界上双峰骆驼主要产地之一，全国约有骆驼28万峰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约11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荒漠草原上。小朋友们，骆驼抵御缺水的本领是不是特别厉害呢？沙漠里的小伙伴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现在我要考考大家，我们国家的国宝是什么动物呢？哎，答对了，就是大熊猫。大熊猫啊，可是地球上的老居民，已经生活在这里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更多大熊猫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继续收听《10万个为什么》。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被誉为中国国宝。现存主要栖息地在中国四川、陕西及周边山区。别看大熊猫平日里性格很温驯，一副慢吞吞的模样，如果遇到敌人，行动缓慢的它们照样很机警。它们能飞快地爬到大树上，情况紧急的话，大熊猫还可以一口气爬到一棵树的最顶上呢。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小朋友们，骆驼掌握着在沙漠对抗干旱的本领，大熊猫是拥有800万年历史的国宝活化石。大家发现了吗？每一种野生动物都藏着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同行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好听的儿歌，有趣的故事，还有骆驼和大熊猫的小知识，有没有让各位收获满满呢？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再次相见，我们下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

0: 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

0: 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9: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8: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0: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1: 我们通

0: 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百。

0: 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0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50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6: 我が国は
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

0: 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 90% 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6: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7: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8: 嗨，瞎讲究呗。
6: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5: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7: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5: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6: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7: 记得勤洗手，
9: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0: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6: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5: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1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1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1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1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这快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又有听众朋友问了，说丽梅、新奥，你们啊、这个在直播间里面祝我们下班快乐是吧？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呢。
1: 啊，不止一个小时啊，一半小时。
0: 这一个半小时，你确定是8:30下班？
1: 应该差不了。
0: 这新奥有多喜欢上班，大家知道吗？新奥最喜欢听的话就是他快下班的时候，然后别人说新奥加个班吧，
1: 不行。这
0: 新奥，这是你最喜欢听的吗？最近，
1: 最近喜欢听的。不行，这个还是得去点儿。
0: 最近新奥喜欢听什么样的声音？
1: 我现在最喜欢听的声音就是
0: 爱人在你耳边说话的声音。
1: 还真不是啊！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道菜特别好吃，它叫泡泡鸡。
0: 泡泡鸡，
1: 对，就是石锅拌饭泡泡鸡。
0: 是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1: 就在咱们那个离咱们不远那个综合商场下面啊。
0: 好，我知道那个地方有
1: 一家，
0: 但是我一直没有吃过。
1: 大石锅里面放这个那个泡泡鸡鸡，就是它端上来说就不滋不滋不，就是那个炸泡泡，你知道，特别香。
0: 我知道，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泡泡鸡，就是鸡的那个
1: 有点像宫保鸡丁的那种类型，但是它不是，它是石锅拌饭里边的那种，但真的特别好吃
0: 就是它和声音有啥关系呢？就是别人吆喝的声音
1: 啊，就老板他会吆喝，哎，您那好啦，赶紧过来端啊。他还不讲，就是比如说你特别饿的时候，不是拿一盘儿那号就排号嘛，他都会响，滴滴滴滴滴滴滴响。
0: 就是你在那时候是特别喜欢听那个声音，
1: 对，就都饭熟了，该吃饭去，端饭去吧，
0: 就特别开心。
1: 还有那个氛围都特别好，就是它下面是很多有那个餐馆，就是很就那个各式各样的美食都有，就是你在里面的话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就是保洁员他收碗筷的声音，还有就是闺蜜或者好兄弟他们一块
0: 聊天
1: 一边吃饭。
0: 你会侧耳倾听吗？
1: 不会，就是他会无意识的在你耳朵里面就就感觉
0: 就下班时候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你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听到别人窃窃私语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声音其实是一种下班之后的人间烟火气，
1: 就是生活啊，就是最淳朴的生活的模式，
0: 抛开工作所有的，我此刻静下心来就是来这个吃好吃的，
1: 对，
0: 然后尤其是自己的喜欢的人在旁边陪伴的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当然也有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最近您有什么这个这声儿闹得我有点头疼啊。
0: 就是你有哪些声音的困扰，就是尤其你知道吗，夏天和秋天的时候，秋蝉的声音。
1: 嘿，这一声拉挺长的啊。
0: 但凡是在南方城市这个待过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秋蝉的声音它有多聒噪。
1: 他们说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浙江的可能是那个滋呀声，然后云南那边可能就是那声音特别吵，就特别招人讨厌那种。北京又不一样，长调。
0: 长调。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蝉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是一个叫它全一大片叫。
1: 对。
0: 它那个声音啊，就是。
1: 就跟那青蛙似的啊。就一个小时后有一个人出声啊，所有人来叭在那叫了。
0: 就小的时候因为我在喀什长大嘛，听众朋友都知道，就那时候唱什么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你想多么美好的一幅图景呢。
1: 对。
0: 这个知了的声音有多好听啊，但是真正的你到南方城市去感受过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声音它真的是这个集体开麦合唱的这种感觉，就音量觉得

0: 开的太大。
1: 嗯，
0: 有时候你想吧，你想让他音量开小点也不太可能啊。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只有受着。
1: 嗯，对，
0: 是吗？所以说最近呢，说这个秋蝉啊，把这个吵的声音把有些朋友吵得睡不着觉。
1: 哎，
0: 而且呢，有关的长时间听这种密集的蝉鸣声，听力受损的病例呢，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
1: 嘿。这也是就是不是头一回说啊，但是、但是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你也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啊。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呢，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聊这个事情呢，也冲上了热搜呢，就是有一名男子呢突然感觉自己的耳朵不舒服，对声音的刺激的反应呢好像减弱了。
1: 嘿，
0: 哎，就诊之后呢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
1: 嗯，噪声性高频听损啊，
0: 这是什么呢？就据了解，这个男子在这个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听着蝉鸣声，睡眠质量呢也变差了。医生判断之后呢，哎，它是由多方的因素叠加的，长时间听了这个蝉鸣引发的突发性耳聋，
1: 就是有点像那种叫什么神经性衰弱那种症状了啊。
0: 那医生也说到说，每个夏季呢，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的患者。有网友也说到了说，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
1: 嘿，这形容词儿形容的真是贴切啊。
0: 感觉很夸张，但是呢。单只蝉鸣算不上电钻级，但是连片的蝉鸣的噪声的强度确实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
1: 嗯，对，确实。
0: 这你想想，天天电钻在你耳朵边这个钻，这个确实啊，这大家好像有些人不以为意，说这个好像从小听到大呀，也没觉得不是呀。但是我给大家说说这个数据。
1: 嗯。
0: 就是噪声性耳聋呢，是指长期遭受了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
1: 嗯，就是受损了啊。
0: 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
1: 嗯，
0: 那么单只的雄蝉近距离蝉鸣的实测分贝数大概呢超过了70分贝。
1: 嗯。
0: 哎，对照85分贝，它其实呢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呢构成损伤的。
1: 但是啊，
0: 哎，但是，在夏天、秋天的，尤其是正值高温全盛的时候呢，连片的蝉鸣呢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
1: 嗯，
0: 峰值甚至呢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
1: 啊，那就噪音了啊，确实受不了啊。
0: 啊，这太厉害了，你知道，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就已经达到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程度了。
1: 对，
0: 那我们常规的部分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呢，大概是83到88分贝。
1: 嗯，
0: 所以呢，一片林子的蝉叫声叫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的噪音，甚至是超过了电钻级别的噪音。
1: 这也是生物的力量，
0: 太厉害了。所以为什么说到说，这个听力受损，一听到这个声音呢，就头痛耳鸣，甚至呢是难以入睡
1: 啊。确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哎，我睡觉比较浅，那可能就一点声都睡不着。尤其是这种啊，就长期这种大功率的这种蝉鸣，确实招人讨厌。
0: 对，刚才说到蝉鸣是这种大功率的电钻级别的噪声，但是呢，有些比如说装修的声音，它虽然达不到电钻级的，就它因为隔了几堵墙嘛，
1: 对，
0: 但是呢，也会干扰你的正常的生活，对不对？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晚上休息的时候，那个装修的声音，这个听到之后能睡着
1: 吗？心脉受损的状态。
0: 对，所以说现在也有这个规定啊，到了这个下班的时间点呢，是不允许进行装修的，就是声音太大的。
1: 对，属于噪音污染。
0: 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也来说一说，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受到过哪些声音的困扰？我们的听众朋友确实这个受到了很多声音的困扰。首先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个喇叭，
1: 对，
0: 鸣笛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了，就是我们的市区之内是禁止鸣笛的。
1: 对，
0: 如果是你鸣笛，那会受到50元的处罚。 如果是说前车有不走的情况，哎，这个绿灯亮了他还不走，你可以用一声的提示。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说太讨厌了，这个路上的大喇叭打喇叭的感觉，说站里了就一直打，或者是一堵呢就已经养成了这种肌肉记忆的打喇叭。
1: 嗯，
0: 哎，这是法律意识，这个太淡薄了，这没有法律意识。嗯，
1: 对，这就属于社会公德缺失了啊。哎，这个，
0: 嗯，就一堵就养成肌肉记忆打喇叭，你打喇叭有什么用呢？有本事你飞过去呀。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呢，你真的你讨厌的声音呢，你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1: 嗯，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有时候这种声音它是发出来之后，真的你会对你产生生理性的厌恶啊。
0: 嗯，
1: 这尤其是按喇叭这种不文明的行为。
0: 哎，还有一些声音，比如说楼上的邻居孩子跑跳的时候，
1: 哎，
0: 就有时候呢，你会忍着你就忍不了了，你感觉那个声音放大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呢，有时候善意的提醒也是必要的，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还有那个拖动家具的那个声音，你听过吗？就滋那种声音，
1: 摩擦地板这声儿，真是那从楼上传楼下，这整个
0: 哇，声音那个就是
1: 鸡皮疙瘩都起，
0: 对，这个头皮发麻的感觉。
1: 对。
0: 还有呢，到了晚上的时候，特别安静的时候呢，楼下的这个
1: 洗衣机，
0: 哎，
1: 大功率洗衣机开始运作了啊。
0: 嗯，对，这个洗衣机的声音，那有些的洗衣机声音确实很大。
1: 嗯，
0: 尤其是那个滚筒洗衣机在甩干的时候，
1: 嗯，
0: 哎，有些大，但是呢，尽量的不要到太晚了去洗衣服，可能是有些，
1: 嗯，
0: 比如说隔音不好的房间，嗯，那可能就受到了困扰。
1: 但是如果说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哎，就这么晚才回来，但是非得洗衣，
0: 嗯，
1: 咱们还是在群里边，就是那个，比如说物业群里面说报一声啊，大家都体谅一下。
0: 嗯，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深夜或者清晨的广场舞的音乐。
1: 嘿，就是真是这个绝对有话语权啊！就这个音箱和那个音箱比拼，看谁的嗓门大，就跟那知鸟是一样的啊！
0: 哎，是的，因为深夜的时候，咱就这个广场舞的这个音乐，它就不应该再响起。
1: 嗯，
0: 然后早上的时候，你说10点钟之前，
1: 嗯，
0: 你放音乐也确实不太合适，
1: 啊，照顾一下上班族的感受啊。
0: 还有呢，就是街头这个喇叭的叫卖声，
1: 嗯。
0: 这新浩应该听过吧，
1: 啊，
0: 拿着大喇叭喊，
1: 这个有没有电冰箱，有没有，嗯，这个头发有没有啊，收头发的啊，就是365很少都遇见过，
0: 嗯，音量也比较大，难以回避。
1: 嗯，
0: 有时候呢我觉得也声音小一点这个也不太影响，那声音大的时候真的会有影响。
1: 哎，尤其是小喇叭，嗯，它有时候录音录得特别这个尖锐，
0: 嗯，
1: 一开的话声特别扎耳朵，所以说可能就是居民，尤其是他们有时候中午或者晚上傍晚的时候上居民区去转一圈的时候，就特别影响人休息啊。
0: 哎，是的，大家也来说一说最近大家都受到过哪些声音的困扰呢？啊，那我们这个话题的这个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蝉鸣，
1: 啊，
0: 最近大家也都说堪比电钻机的噪声，深受其扰的人不在少数。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声音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声音也是让我们这个很难受。
1: 嗯，
0: 也受到了，就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受到影响，
0: 哎，受到了影响。好的，接下来呢，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不是行哦，咱俩不够默契啊，
1: 够默契，够默契，
0: 够默契吗？下班在路上，那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还没有下班，准备下班，还有听众朋友说啊，已经回到家里面了。其实这个时间点，其实在路上的时候还是比较这个顺畅的，还毕竟是这个晚高峰还没有到来，
1: 正式开始的时候啊，这今天已经十号。
0: 十号，
1: 我们想一想啊，其实这
0: 时间你
1: 时间过特别快，为什么呢？你看啊，这八月份都一半快过的了，
0: 立秋了呀，都进入了秋天了，
1: 给这个宝妈宝爸宝爸们提个醒，再过半个月就开学了。
0: 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丽梅最近受到比较困扰的声音就是信号说这个开学的时候的声音。
1: 我感觉你马上就是开始，
0: 感觉到就一到开学的时候就这个路程变长了呀，时间通勤的时间变久了呀。
1: 还有一点，就开始这个一旦正式开始上课之后，就家长都晚上辅导作业的时候，我估计每家每户都可能辅导作业都快
0: 就是、这个、
1: 就已经崩溃那种边缘的那种地步啊。
0: 这个邻居听着这个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刚开始是心平气和、
1: 对，
0: 哎，这个好言相劝，劝着劝着啊，这暴跳如雷，接着你就听到孩子的嚎啕大哭。
1: 对，突然感觉世界如此美好。
0: 好像真的，如果你要在楼下，比如说这个在开学季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
1: 你想，哎，
0: 妈妈歇斯底里，孩子嚎啕大哭。
1: 你想，哎，谁家小孩也开始辅导作业了？
0: 正常。哎呀，这个一想一想，然后和我这个场景一样呀。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
1: 啊。对，一想到所有人都这样，心里面就平衡了啊。不是我一个人辅导作业比较困难。
0: 说到路上这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几条要修的路。那这条路呢，其实今天已经开始修了。8月10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的这个期间呢，建国路，建国路就是和青年南路的十字路口到土曼桥的路口，施工期间呢，对机动车道实施半幅的封闭，采取双向通行组织方案。

0: 这是一个是建国路啊，下面还有一条是西环路。
1: 就建国路这条路，希望你知道吗？因为这条路平常呢也属于一个车流量非常多的一条路，
0: 尤其是这个啊，对，尤其是五洲医院这块儿，基本上就是属于咱们晚高峰，就不管早高峰啊，
1: 堵的路段，
0: 确实。
1: 对，现在是采取的是半幅的封闭，所以说到了路呢变窄了，那。同时呢，双向的车道呢，车流量在这个地方肯定会有一些拥堵，那可能是比之前的堵得更长。
0: 尤其咱们这一块啊，又是恒昌，又这乐活，还有这个就是家属院之类的，其实还就是小区比较多，出行的人也比较多，这块大家还是做好相应的规划啊，比如说上班的提前
1: 出行的规划，稍微的绕行一下。那如果必须要走这条路的话，我就觉得既然要修路，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修路，大家能感受到是什么，这条路必将会越变越好。那其实时间呢也不长，就到9月30号。
0: 对。
1: 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就禁止鸣笛，还有呢在路上的时候保持车距。
0: 是的啊。
1: 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西环路。
0: 这个是西环路与民誉路丁字路口至这个西环路与大众路的十字路口啊，然后这个施工期间对这个机动车道实行半封闭啊，采取是双向通行的组织方案，跟上面的这个建国路是差不多的一个方案啊。
1: 对，这条路上呢，大家知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条路。
0: 我昨儿刚从这儿经过啊，想着啊，想哎这个啊，一看应该知道就是修路了。
1: 大家也如果是特别赶时间的话，也可以绕行一下。
0: 对，
1: 从别的地方去绕行还是可以绕过去。那你看西环路和明玉路的丁字路口这个地方，这个啊，不过大众路你知道吗？如果大家要走到大众路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大众路的十字路口也是半幅的封闭，
0: 对，
1: 那势必呢也会影响到大众路的通行。大众路呢也是日常车流量大的一条路。
0: 对，
1: 所以就是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堵车不堵行。那还有呢，光华路。这条路堵的是哪里呢？
0: 这个是光华路与明珠路的十字路口啊，至光华路与太和路十字路口。那么施工期间也是对机动车道实行半封闭啊，采取这个单向通行的组织方案。
1: 对，这里呢平常也不太堵，说实话。是吗？平常就不堵的一条路，所以说它可能影响不大。
0: 对，小区看一下，就是小区的那个稍微较之前两段路啊，就小区的面积可能会少一，就是小一些，然后楼宇之间隔的还是比较远，没有那么密集，所以应该出行的话就是影响也不是很大。
1: 因为它只有300多米的这个修路的这个路段，所以影响呢应该不是太大。所以施工期间呢，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增大，通行呢较为缓慢，也希望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严格的按照交通标志标识提示通行，减速慢行，注意礼让，
0: 对，安全第一啊。
1: 说到这呢，我们就要说说油价了。就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这个油价，都在说哇，油价好像又降了。确实有可能降，因为这个调整的日期呢是8月14号的20:40，就是这周的周五的晚上。
0: 一块啊，今天周一了。
1: 哎，是的，是的，
0: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1: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发了张照片吗？他说：“你看我的油还有一些，我够坚持到这个周五下班的时候。”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呢已经达到了-9.57%，预计呢下调油价呢每吨是395块钱。根据目前的预期的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下跌每升是0.30元。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此刻呢，依然是我和新浩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最近呢，大家受到了什么声音的困扰？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特别的有趣，他说最近我看姜超比赛的时候，就是喀什队胜利的时候，大家的呐喊声的时候，我觉得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儿，再响一点儿、
1: 这个必须得有啊！
0: 真的是啊，这昨天晚上的比赛大家都看了吗？
1: 全民狂欢夜啊！
0: 在现场的数万人的呐喊当中，是不是喀什队呢捧起了冠军奖杯？那一刻，呐喊声、泪水和拥抱填满了整座球场。
1: 是的。
0: 同时呢，在喀什的广场、人民广场上，几千人是不是在那里？发出了欢呼声、呐喊声，还有幸福的泪水。这个我们在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零距离的视频号当中有许多精彩的亮点，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昨天晚上的那精彩一刻。其实呢，此刻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就5月16号的时候呢，同样是在这座球场上，14支球队首次集结，彼此呢还带着些许的陌生。当决赛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球员们的欢呼声，还有紧紧的相拥。短短的2个月，大家呢已经成为了一家人。
1: 是的。那么从这个开幕到决赛啊，14支队伍走过了56场较量。其实，我们就是盘点一下，其实我们都没有就是真正的就完完整整追下来，但是一看到这个56场较量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比较震撼的啊。
0: 就是运动员们是不是赛场上的这个踢球的拼抢当中，他们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努力，是不是啊？那拼抢、破门、逆转，场上的从不缺少激情，但让人记住的不只是胜负。
1: 是的。
0: 那就是伊犁队的。

0: 队员亚生江沙买提江就说起了一件小事，他说在此次的比赛当中呢，突然抽筋了，是对手球员他主动跑过来帮他按压腿部，当时真的这个小小的举动让他觉得特别的暖心。
1: 嗯，对，英雄可以创造瞬间，但集体才能创造历史啊。
0: 嗯，而且呢我知道就是他们在赛场上是对手，但是下来之后一定是最好的哥们，最好的朋友。
1: 嗯，对，英雄之间惺惺相惜啊。
0: 对，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就是这56场比赛当中呢，看台上的故事呢同样滚烫。
1: 哎，我还记得那个啊，就是抱小孩，小孩找到他妈妈，还是哎加油加油那个，
0: 对、
1: 啊、真是。哎，还有就是爸爸带着、儿子女儿啊，就奔球场
0: 看
1: 球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
0: 还有呢，看着看着这个眼泪唰的就流下来，激动的一下从这个座位上蹦起来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这个场景？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说，我要像阿里木江一样、说他是我心目中最棒的。
1: 嗯，还有咱们的父老乡亲带，当时是带着这个什么老汉瓜呀，其他水果、看望咱们这球员、真的就是这种足球的
0: 暖心时刻，
1: 对，
0: 真的
1: 对足球的热爱和对足球的球队的球员的这种热爱，真的是，哎，
0: 体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场的看台上，
1: 嗯，对，
0: 是吗？所以说56场比赛，那么在看台上，其实真正的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江超联赛把各族群众的心呢聚在了一起、也让全国的球迷看到了新疆的不仅有好的联赛、更有无比热情的球迷。
1: 对，目之所及皆是远方，心之所向、皆是滚烫啊！
0: 哎，是的，一场球赛踢出了什么呢？踢出了这种胜负之上的善意、踢出了看台上不分彼此的呐喊，踢出了赛场外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也踢出了一套运转有序的动员体系。感觉就真的是透过这些画面，一个真实鲜活热气腾腾的新疆呢、被更多的人看见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新奥有没有感觉到、或许这就是同心杯真正的分量。
1: 嗯，
0: 它不只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一张鲜活的名片。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让团结之心、奋进之力在绿茵场和市井的烟火里持续传递。这呢也正是我们要讲给世界的新疆故事。
1: 嗯，
0: 同时呢也是把我们的喀什故事讲得更好，用足球来传递我们的温度。
1: 嗯，他的胜利代表的不仅仅是胜利啊，代表是整个新疆足球的水平。
0: 嗯，对，是的，热辣滚烫。
1: 嗯，
0: 说到这儿，其实，咱们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到的，说到了说，如果求职简历石沉大海的时候，我要应该怎么去做呢？我有哪个平台可以让我去，把我的简历投进去之后得到回应呢？
1: 嗯，别慌，
0: 别慌，
1: 别慌，
0: 来了，
1: 马上给大家安排啊！这个咱们喀什人的专属求职平台，
0: 嗯，
1: 乐业喀什微信小程序来了啊，
0: 嗯，
1: 专门为咱们喀什人量身打造啊，打破就是就业壁垒啊！我们先了解一下，
0: 哎，是的，是的，大家真的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我真的心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看到我们这个、求职平台，就专属于喀什人的求职平台，乐业喀什微信小程序，有求职意愿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那怎么样来投简历呢？首先呢，微信搜索乐业喀什小程序、解锁大家的专属就业服务，开启美好的职业新征程。还有呢，喀什智慧就业平台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上有附近工作、服务指导、简历指导，还有政策指引、技能课堂、技能评价，其他的一些虚拟面试呀、职业规划推荐呀这些，还有呢能看到招聘会，就每一场的招聘会呢都会在上面显示，
1: 实时更新啊，就比较就是亲民啊。
0: 所以到如果大家有求职的意愿，同时呢想要投递简历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乐业 踏实微信小程序。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及时的会为大家推上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就业的内容。
1: 嗯。
0: 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两天好像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天气，没错，13号台风白海豚哎会影响到部分的城市。所以有朋友说啊，这买了票了，这两天可能走不了了。来，给我们具体的说说，你买的是哪里的票，要到哪里去呢？8月10号到11号，河南的中东部、上海、江西北部、湖北、山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地区有特大暴雨。
1: 是的，
0: 其实这都是受到了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1: 那么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么铁路部门也是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停运的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那么8月10号，乌鲁木齐至广州的快直达列车是136次，还有乌鲁木齐至上海的直达42次，还有直达的306次，以及乌鲁木齐至南昌的直达38次，还有乌鲁木齐至济南的直达106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含这个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由此给您带来不便，也需要大家去谅解。同时近期如果说就有咱们的孩子父母想带孩子去报名的，就是上大学的，可能提前要走一波去相关的城市，可能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提前的预知。
0: 因为8月10号就是今天嘛，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有几趟列车呢是停运的，大家也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这趟列车是不是您买的那趟。所以铁路部门呢也将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的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呢，将及时的恢复列车的开行。那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之后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呢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或者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像联程车票呢，请在开车前和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是不收退票费的。那还有一则我们想要和大家聊的问题，就是短剧。现在大家都在看短剧吧？有没有刷到我们新疆的短剧呢？之前呢也是和大家推荐到了，其实很多的新疆的微短剧也上线。我们也可以通过有些平台呢来关注。那还有一部微短剧，就是《天山脚下货满仓》将于呢8月中旬在喀什开机。不久前呢，这部剧入选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EP工程第一批扶持项目。那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呢，是喀什天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疆天成成业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创新运用古今穿越叙事手法，讲述了现代喀什姑娘布夏通过自家超市后院的鸡窝，意外的穿越到了2000年前的古舒勒，也就是今天的喀什。在往返古今商贸往来当中呢，即将现代商品带上了古思路，又把古代的手工艺品呢带回了现代售卖，同时呢帮助家乡的果农拓宽销售渠道，并与深圳援疆文保学者薄书红呢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情感故事。幸好听听这部剧是不是也蛮让人期待的。
1: 一部值得期待的，哎，开机了啊。
0: 开机了。对，是的，穿越剧其实现在挺受大家的欢迎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如果我要穿越的话我能干什么，就人家你现在看穿越剧的时候，人家

0: 这个诗词张口就来，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用毛笔写字，说实话，咱现在都不太用毛笔了。人家你看穿越过去，是不是啊？毛笔一提，哇，那个字又工整又好看。
1: 嗯。
0: 我就在想，我穿越过去的话，我能干啥？我有什么样的才艺可以展示？
1: 是，是公主呢？还是王公贵族呢？还是平民百姓呢？都不好说。
0: 最好穿越到这个古代的时候，就啥也不用干的那类，因为啥也不会。这部剧呢是聚焦了对口沅江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三大主题，通过古代商队、现代果园、边疆市集等多重场景交织，生动地展现了各族群众携手奋进的鲜活途径。这部剧呢将在喀什地区实景拍摄。
1: 那么全面展示喀什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啊，剧中还巧妙地融入新疆苹果、无花果、手工制品等特色产品，进行内容及货架、看剧及种草的这种创新模式啊，探索这个微短剧加文旅加农特产品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天山脚下货满仓哈哈，你看看，就是让人很期待的是什么呢？用我们新疆的苹果呀、无花果呀、手工制品都会在这部剧当中得到呈现，是吗？然后导演呢何德前呢也表示说，这部剧呢以年轻化轻量化的微短剧形态，讲述对口沅江背景下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故事，也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时代风貌。满满的期待了，期待住了。
1: 我花盛样。
0: 对，八月份中旬就马上就要开机了，所以还是在喀什。这部剧呢，刚才也说到了，入选了五个一批工程的第一批拟扶持项目。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哦，幸好又没接上啊。
0: 此刻来到了是9:50.14，我和信号呢在后台也在讨论今天有几条路是特别特别的堵。
1: 那结果发现其实现在路啊挺好的，
0: 但是有几条路很堵很堵、那如果到在这条路上走的话，是不是会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呢？我们来看看有哪条路比较堵。首先呢，迎宾大道，迎宾大道呢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在乃泽尔巴格镇这个邮政代办所的这个位置，那一直到前进路的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就卫生院的门口，
1: 对，
0: 北向南的方向，然后过了之后呢，好像有点畅通了，但是呢，到这个喀什骑士大观园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和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又堵上了，而且呢，堵的距离呢比较长，下来之后，哎，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和果园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呢，此刻车流量非常的大。再继续下来，下来之后就是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这里。
1: 对，
0: 那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但是呢还好，车流量大的时候会到了哪里堵了呢？就是广东路的丁字路口。
1: 对，
0: 哎，开始一路堵堵堵堵堵堵堵堵，堵到了大十字。
1: 对，这今天的就是路况还是
0: 太堵了。这条路我跟你说，北向南的方向今天估计大家十分钟走不出来。
1: 这个解放北路已经全堵通了，双向拥堵啊。
0: 对，解放北路刚才说到了北向南的方向，从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就一直呢堵到了大十字。那南向北的方向呢，也基本上是从大十字吧，基本上是这个中国农业银行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亚瓦格路。
1: 对，
0: 太堵了。今天北向南的方向不建议大家走了，大家绕一绕，我看绕到哪里，土曼路，因为你也绕不过来。刚才我们说到了，从迎宾大道呢就一路堵堵堵下来，是不是啊？堵到了土曼路，所以你此刻呢，你走土曼路也真的不太好走。同时呢，滨河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就是汇聚到迎宾大道，这个地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而且也有这个拥堵的情况。
1: 对，因为这个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尤其是迎宾大路过走滨河北路的话，这块应该是有一个夜市，那此时此刻的话可能会人流量比较大一些。
0: 滨河北路刚才说到了嘛，南向北的方向是和就是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是堵的，就是解放北路出来之后呢，这里的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迎宾大道的就是滨河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和中西亚市场接口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车流量大，但是还好。下来之后到了哪里堵呢？到了大巴闸的这个综合超市的这个位置。一直呢堵到了人民东路，就是土曼桥上。包括土曼路呢今天也是有堵的，就是东大桥下来之后北向南的方向。同时呢，今天人民东路的车流量呢此刻也比较大。先来看看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是从天南路出来之后呢就车流量大，一直堵到了湖畔路的位置。
1: 是的。
0: 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也是天南路出来丁字路口呢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总体来说呢，这条路确实的不建议大家走，大家此刻呢可以稍微的绕一绕，绕到健康路。健康路呢此刻是一路畅通。同时呢，解放南路和健康路交

0: 汇的地方呢，稍微的车流量有些大，但是呢不堵。我们来看看日常堵的昆仑大道，昆仑大道今天也堵上了。
1: 嗯，对。
0: 哎，堵的位置是哪里呢？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中西亚，就是亚中机电市场的这个位置，到南关桥的位置。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气瓶就五菱汽车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南关桥的这个位置。嗯、今天还好，就是这个不是太长。其他的路段基本上是畅通的，就像健康路还有慕石塔格东西路，慕石塔格东路呢此刻稍微的有些堵，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和世界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
1: 嗯、
0: 那时代大道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堵的是世界大道南路的这个位置，都是双向的。还有朝阳路，朝阳路今天西向东的和振兴北路交汇的地方呢，也是有了长距离的拥堵。还有呢，深喀大道，深喀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这条路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在修维修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车道变窄，那大家呢走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要抢道。还有一条小道，这条小道呢就是诚信北路。诚信北路呢今天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有点堵。嗯，大家如果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条路今天比较堵呢。
1: 嗯，
0: 深喀大道还有一段今天堵的路是和诚信北一巷平行的，这条路是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西红柿家小区的27的这个门口，哎，堵到了和平路的丁字路口。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7点之前就跟我们是说了，说今天东城的超级的堵。这个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走到了哪里呢，遇到了什么特殊的路况，这个特殊的路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来留言，
1: 嗯，与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看看到底是什么一个样的路况啊。
0: 嗯，是的，及时的呢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他们能有其他的路段选择的时候，其实走绕一绕，走其他的路段。说到这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天气。
1: 嗯，
0: 哎，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儿早上一起来，我感觉风一吹，叶儿一落，感觉哎，真是入秋了啊。
0: 嗯，对。
1: 这三只老虎还没看见呢，但是秋意浓。
0: 感觉秋意浓、嗯。对，今天本来想送给大家秋意浓，一想到这个太萧瑟了。
1: 对，可能过几天气温可能还会有所回升啊，嗯、但现在眼下就是，就是整体上而言还是比较闷的一个状态，就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
0: 嗯，是的，我们的王晶这位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堵呀？解放南路、嗯，解放南路此刻看了还不错，就是属于车流量大。但是呢还不至于拥堵的这么一个状况、
1: 嗯、
0: 其实就是人民东路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堵，还有解放北路这两条路，哇，大家如果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这两条路上的时候一定感觉到这个
1: 前进如蚂蚁般啊。
0: 对，就耐心的等候，
1: 需要大家放平心态啊、嗯、就听着我们节目，就听着听着可能哎绿灯就亮了、嗯、
0: 哎，是的，
1: 正常通行了，
0: 有我和星奥陪伴着大家在下班的路上、
1: 嗯、
0: 堵车不堵心、
1: 嗯、
0: 快乐下班路。那晴空万里也说到了，说石小往文化路的方向，说孩子的半身呢已经伸出了天窗外面了，
1: 嗯，
0: 这个家长的心也真大，
1: 哎，这就真的不安全啊，尤其是小孩本来就是还没有发育完成、嗯、这骨骼也比较脆弱，如果就
0: 遇到了一些就是、这个、
1: 紧急路况的话、
0: 哎、真的非常的容易就是造成这个
1: 伤害、
0: 嗯、尤其是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个场景的时候心就非常的揪，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孩子可千万要注意安全了，
1: 嗯，对，
0: 真想过去给他的爸

0: 爸妈妈就开车的家长朋友们来科普一下，是不是？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此刻就是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晴空万里，对吗？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给孩子做好这个路上的这个
1: 安全科普。
0: 嗯，是的。那接下来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不是笑你笑干啥？你为啥要笑？
1: 我突然想，我们应该是要很有默契，结果
0: 不是。我这样一瞥眼，我看到笑特别认真的端坐在这儿，然后我就嘴瓢了。
1: 对，其实大家想收听
0: 老师，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来，
0: 听众朋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真正的下班的点，
1: 啊、
0: 这种
1: 我感觉就是已经有咱们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到家了啊，这个也没有到家，可能已经在路上，马上到家了啊。
0: 哎，也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刚刚走出工位，刚刚走出单位的大门，
1: 劳模。
0: 但是上车呢，就可以收听到101.2的节目了。也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锁定。收听 FM 101.2，在车上一上车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如果大家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给我们来报报路况。
1: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还有私心的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少刷点视频，多听点我们的广播节目。
0: 这个对眼睛好
1: 啊，对，确实
0: 这个乐就是有助于促进家庭的温馨的和谐的感情。
1: 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小孩听到之后，哎，觉得挺有意思，可能作文水平蹭蹭就往上走了啊。
0: 这是吗？还有呢，不是说到了刷手机刷多的时候，就脑子会变笨吗？
1: 啊，对，前额叶受损了。
0: 对，受损了，咱少刷点这个手机。
1: 对，多听点广播啊。
0: 那当然了，最要关注的就是近期的天气情况。
1: 对，
0: 幸好刚才说到了说，怎么早上起来感觉真的像是秋天的感觉，
1: 一下
0: 就天是阴阴的，包括今天下午也是，是吗？
1: 我今儿早上起来的时候，风吹着那个梧桐的树叶啊，就感觉，哎，怎么？
0: 虽然没有落叶
1: 啊，对，
0: 但是有这种秋意了。
1: 哎，你看啊，丽梅肯定来晚了。那个点儿，保洁大姐跟那儿扫呢。
0: 啊，真的有叶子吗？
1: 真的有叶子啊。
0: 好吧，这是我来晚了。这本来是一个秘密，现在可好，这大家都知道
1: 了、
0: 了。
1: 对，公开了。
0: 但是先别着急，行啊、哦。你知道吗？8月11号到16号白天，喀什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
1: 秋老虎来了、啊。
0: 12到13号、16号的疏勒加湿、月布湖、巴楚、麦盖提、沙车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左右。
1: 秋老虎又要回来了啊。
0: 那10号到16号的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塔县叶城山区局地呢有中雨，其中呢13号到15号，塔县的科克亚乡、大同乡和马尔扬乡、热斯堪姆村、层林县玉叶镇一带呢局地有大雨。十号到十六号过程最大的累计降水量呢，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
1: 如果就是近期有出行计划到相关的地方区段啊，提前做好这个天气预报的了解啊。
0: 并且呢，今天这有大风。信号没看吗？难道没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吗？
1: 其实我一直在等风来，因为为什么呢？风来之后就我的蓝天要回来了。
0: 那今天晚上还真的是有大风。8月10号的17时03分呢，喀什地区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哎，预计呢，8月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夜间，喀什大部分区域呢将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像喀什市的荒地乡、白石克然木乡，还有舒服县应急沙克孜勒沙，克孜勒乡的隔壁，还有呢就是加什县玉代克利克乡、西克尔库勒镇，还有巴楚三岔口沙遮开心果基地、恰热克镇及山区风口风力呢有8到9级，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10级。
1: 嘿，
0: 而且呢，我们收到的上述区域同时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其他这个地方的天气情况。
1: 喀 它是古城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三级，气温22度到33度。玉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阵风5级，转3级，气温22度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转3级，气温20度到35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转3级，气温22度到36度。麦格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转晴，偏北风5级，转3级，气温21度到36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11度到27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度到14度。
0: 是的，说完了天气，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到了说大家呢最近受过哪些声音的困扰。海毅就说了打呼噜声，
1: 这都避免不了啊。
0: 还有那楼下打喇叭的声音。真的我觉得这确实受不了，尤其是就是晚上
1: 啊、
0: 好晚的时候，你睡在这个本来很
1: 深度睡眠的时候啊、
0: 就是将要睡着的时候，我觉得深度睡眠的时候还好。就估计你听不到。就你快要睡着的那一下、一声喇叭声把你一下打醒了、是吗？也确实有点受不了。
1: 对，再转过回过头再睡的时候就很难入睡了啊，这状态。
0: 有听众朋友说，海毅你打呼噜吗？
1: 这是能问的吗？
0: 不是你问的，这个人家海毅还回了一个说我打。
1: 太诚实了。
0: 不是海毅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打呼噜声音、然后自己也打呼噜
1: 啊，
0: 这个难解
1: 啊，这
0: 甚至是无解，
1: 是自己把自己给打醒了吗？
0: 那涅槃说到了说小朋友在小区里面放炮、
1: 嘿，这个还没到
0: 不是，对呀、没到春节咱就别放了。就春节的时候你觉得放炮它是一种比较喜庆的，是不是 一种年节的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一种声音。
1: 夏天，我感觉夏天咱们还是就还是给要给这小孩还多科普普及一下安全常识啊、尤其是现在天干物燥，这个不要使用，这种火不要使，水也不要玩，这种危险性的物品咱们家长还是多个心眼啊。
0: 对，小朋友在小区里面放炮的话、夏天确实也比较干燥，是不是没有大人领的时候还真的容易产生这个安全事故。
1: 对，安全隐患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啊。
0: 还有道子也说到了说装修打电锤的声音。
1: 嘿，这样子咱们也说过了啊。
0: 真的受不了，一点受不了。那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最近呢大家都说过哪些声音的困扰。当你觉得这些声音无法去忍受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呢也基本上不太会，是不是？比如说到了在休息的时间你装修，
1: 对，
0: 那就是在这个工作时间你装修可以，到了大家休息的时候咱就停一停。
1: 对，
0: 如果非要赶工期，那你就做一些没有声音的这个装修工作。
1: 是的啊。
0: 这听众朋友说这个好多的声音都受不了啊、这个打喇叭的声音确实是太受不了了
1: 啊，这个确实啊，就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就是离的这个主干道比较近的话，可能就是噪音，就是汽车噪音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好像从3点到5点那会儿应该就是安静下来。
0: 不是信号这有解吗？就比如说你汽车的噪音你有解吗？
1: 你有解，这真有解。窗户安双层的，室内安这个隔音棉。
0: 但是好像还是有声音。我不知道别人家，就是我们家住在10楼以上的这个位置。你在路马路边你真的无法避免。装双层的有一些其他的防噪音的这个措施、但是呢依然是声音非常的大。
1: 因为那个楼层确实是这个城市的噪音比较集中的一个楼层段啊、
0: 对，又在这个路边上，真的是无解
1: 啊。给丽梅推荐一个耳塞吧。
0: 我也不用，就是平常不太开窗户、但是慢慢的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好像自己也习惯了。
1: 对，可能有时候没有这声还睡不着觉
0: 对。哎，我们说到了这个市区之内不允许啊，所以现在是禁止鸣笛的，所以大家呢在市区呢就不要打喇叭了。无论遇到多么紧急的事情，咱就等一等。就是这样想，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当你有这样的就是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路上的时候人不那么容易激怒、
1: 嗯、
0: 就是别人不容易用他的行为来激怒你。
1: 嗯，是的啊。
0: 那之前呢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喀什市辖区的五个点位呢也是启用了电子抓拍系统、嗯、也是近期才启用的。我们也再来 给大家来说一说都是哪几个点位。首先呢这个点位是喀什市环城南路泉水鱼农家乐旁厕所。

0: 设备东西双向。
1: 嗯，是的。
0: 嗯，限速呢是70，就是每小时是70。
1: 嗯，
0: 喀什是天山西路的北湖家苑前测速设备东西双向。
1: 嗯，还有这个喀什市城中大道浩海乡7村1组前测速的设备是南北双向。
0: 嗯，都是每小时70公里。
1: 嗯，是的。
0: 嗯，还有呢，喀什市帕米尔大道产业园区前的这个测速设备南北双向。嗯，这条路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喀什市帕米尔大道产业园区的这个位置，其实日常的车流量还比较大。
1: 嗯，是的。
0: 还有一条呢，是喀什市麦喀大到阿瓦提5村前的测速设备是东西双向。那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5处的电子抓拍设备呢，已经全面的竣工了，并且呢已经通过了相关部门的检测验收合格。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根据系统采集的违法事实和证据，依法进行处罚。所以呢，我们也说到了，在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文明驾驶，那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浩。
0: 是的，那此刻路上真的非常的堵啊、这个有些路段确实，大家如果走到这条路段的时候，一定是比较这个堵心的，
1: 没办法、
0: 啊。因为我们听众朋友留言说：“堵堵堵堵堵堵堵，解放北路超级的堵、今天到了这个点，我都没有走出这条路。”接着我们也来从迎宾大道来看一看吧，迎宾大道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就是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就非常的堵。就红樱桃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这个位置开始堵，一直堵到了前进路的丁字路口。过来之后呢，是一路畅通。那到了哪里呢？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门口，北向南的方向。我给大家就是说怎么堵的啊，一路堵过了深圳路的交汇处，堵过了汉巴扎夜市的这个地方，堵到了哪里呢？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就非常的堵，整条路，而且呢是双向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好在什么呢？就是亚拉格路的交汇处堵，堵了之后呢就一路畅通了，但是北向南的方向确实超级的堵、然后过来之后呢，人民西路和人民东路这两条路呢，今天也是超级的堵。人民西路堵的位置是东向西的位置，就是红叶大厦的这个位置呢，堵到了环江新世纪百货的位置。那西向东的方向呢，就是如家酒店的门口，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人民东路呢是哪里呢？人民东路整体的，就是一条路堵通了。
1: 对，
0: 摩天轮底下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堵通了。那西向东的方向呢，就是天南路的这个位置，堵到了摩天轮底下，就是湖畔路的这个交叉路口。那天南路呢，今天南向北的方向也比较堵，堵的是哪里呢？就是东南小区的这个地方，一直堵到了人民东路的交汇处。然后汇到了人民东路的时候，大家知道本来人民东路今天就特别的堵的，那天南路呢也比较堵，这时候这辆就是人民东路的车流的压力就非常的大。那过了桥之后，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堵，堵到了肺科医院的这个路口。那我们再来往下看一看世纪大道。世纪大道呢，今天西向东的方向依然呢是堵到了新城南路的这个交汇处，然后过了红绿灯之后呢，也是一路堵到了喀麦大道的交汇处。今天世纪大道基本上也是两个红绿灯堵通了，堵到了哪里呢？就是新一发的门口，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好消息是喀麦大道呢此刻不堵。那我是奉劝大家，就是图曼路大家也不要绕行了，解放北路因为非常的堵，很多的朋友选择了图曼路来绕行。
1: 结果就是
0: 那此刻图曼路也非常的堵。
1: 对，
0: 北向南的方向从耿公祠的门口一直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东大桥呢，此刻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拥堵。那滨河北路呢，此刻是可以绕行的。我觉得这条路呢，堵的它没有那么长。堵的是哪里呢？就是阿瓦提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人民东路的交汇处。那今天阿瓦提路也是双向的拥堵。从友谊路出来之后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基本上和滨河北路交汇处，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也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快堵到友谊路了。大家如果此刻能绕行，就是非必要不要走人民东路，和解放北路土曼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大家此刻呢也尽量的避开，还有地区二医院的门口，二医院的门口 今天还好，就是湖畔路出来之后，那是西向东的方向和健康路交接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些堵，那这是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天南路出来之后稍微的有些堵，但是呢还好，就是堵的距离不长。
1: 嗯，
0: 那新民路呢，今天也是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从哪里呢，就是咱们的山水文园的门口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丁字路口。解放南路呢此刻是基本一路畅通，车流量在桥上面稍微的有些大，但是呢还是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还有呢，深夜丽笙酒店的建国路的这个位置，今天呢这条路一直堵到了南湖路的交汇处，就是乐湖广场的这里。同时呢，建国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五洲医院的位置。青年南路啊，今天呢也稍微的有些堵，从建设路到建国路的这个两个红绿灯基本上堵通了。深坑大道今天也是比较堵，今天堵到了哪里呢？从这个堵的喀什花园对向的车道，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直呢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位置。那今天这条路确实有些拥堵，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早就跟我们说到的一条路。还有建国路到深喀大道的交汇处的位置是西向东的方向。今天东城确实有一些堵，那还有呢就平常不太堵的路是哪里呢？就是深喀大道在时代尊城的这个销售中心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和谐东路的交汇处，就上这个小雅廊桥的这个位置，今天呢也是特别的堵。昆仑大道呢此刻是一路畅行的情况，只有到了哪里有些堵呢？到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依然是南关桥的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这里呢都有一些车流量在排队的情况。其他的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新浩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们还没有放就是开学，但是呢路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多个堵点，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现在是旅游旺季。
0: 是旅游旺季？你确定吗？
1: 真的，现在是东城的，比如说一些酒店的话，其实现在游客量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我们东城能看出来啊，这几年的发展变化特别大，尤其是这个城市的建筑如竹节拔笋，就是竹笋拔节一般疯狂的就成长，就特别欣欣向荣那种感觉，就是整个
0: 所以大部分是游客吗？
1: 我们游客比如说那个大的那个大巴车，它可能一上路的话，它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它是需要那个运行，
0: 对，也有可能因为咱们的你看刚才说到了就汉马场夜市的双向的车道是不是门口都是特别的拥堵的情况，还有呢土曼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基本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其他的路还好了，就比如说穆斯塔格东路，它东向西和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稍微的有一些排队长的情况，但是呢绿灯一亮你有没有发现，基本上就比较正常。
1: 对，
0: 还有建国路的就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好像是日常堵的一个情况，那排队的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大家耐心的等一等。
1: 对，
0: 那还有和深喀大道交汇的是不是建国路和东向西的方向，这两天的就上周的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也都是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可以选择呢绕行一下，绕到建设路来走，建设路呢可以说是双向的一路畅通。此刻呢来到了20:28，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心快乐。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克州、喀什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出席决赛，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
1: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
2: 我区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前七月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
1: 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5%。
2: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
1: 高温天气持续，各地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

0: 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在昨晚举行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中，喀什队以1-0的比分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赛场上，双方球员精湛的球技和团结拼搏的精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仅展现了新疆足球运动的蓬勃活力，也体现了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比赛刚开始，双方便展开高强度对攻，可惜始终未能进球，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第71分钟，喀什队27号球员埃利亚斯买买提于素甫突入禁区，防守球员出现手球犯规，裁判判罚点球，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主罚命中，喀什队取得1-0领先。随后喀什队顶住伊犁队轮番冲击，最终守住胜局，拿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喀什队主教练尚应哲：
3: 取得这个成绩，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把团结是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2: 喀什队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
4: 非常感谢来到新疆组委的所有球迷，所有人都辛苦了，这个冠军属于我们所有人。
2: 比赛有输赢，但情谊不分胜负。赛后伊犁队与喀什队的球员们相互致意的场面感动了在场所有观众。伊犁队主教练塞杜拉伊比布拉：
5: 是将近赛的比赛，伊犁队全部都要发挥自己的最佳的状态，我很满意今天的比赛。
2: 决赛过程中，两队球员拼尽全力，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对决。看台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球场。观众米尔兹·艾克拜尔江麦麦提一名：
6: 不管是伊犁队还是喀什队，都在一起喊加油。
2: 观众孙梦族是本届江超联赛的忠实球迷，他告诉记者：
7: 看到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14个队伍也是奋勇向前，让我们看到了各地州儿女的运动员精神风采。明年的比赛我一定会来看的。
8: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绿茵逐梦聚同心，携手共进向未来。8月9号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新疆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本届江超联赛集结全江各地州市参赛队伍，足球健儿相聚绿茵赛场，历经多轮高强度比拼，上演精彩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全速奔跑，默契传接，攻防有序，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奋进的体育精神。看台上，球迷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热爱足球、主动参与健身的氛围格外浓厚。以足球为纽带，以同心为底色，江超联赛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写照。赛事收官，但热爱永续。持续举办以江超联赛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众性体育赛事，将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励各族群众共同绘就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美好画卷。
1: 新疆台消息，1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对照2025年中央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考核结果，对下步重点工作及考核整改作出安排部署，突出问题导向，认真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

0: 紧盯两个强区建设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我区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质效。要抓好靶向纠治，深挖病灶根源，坚持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深入挖掘特色亮点，进一步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扎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以中央质量督查为契机，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质量监督抽查，溯源整治力度。要深入实施农牧业质量升级、制造业质量变革、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品质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围绕特色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跨境数字经济等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知名商标，结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产权供给。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助力新疆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要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治理体系，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化水产品全链条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坚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要组织开展好全国质量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立体式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守护食安、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1: 横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策勒县境内的战斗渠蜿蜒 86.3 公里，历经半个多世纪，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万亩良田。战斗渠的历史是策勒人民保卫家园的抗争史，因风沙肆虐，缺水严重，策勒县曾三次被迫搬迁。为改写命运，1960年策勒县人民走进沙漠凿渠饮水，三代人历经整整30年修筑这条饮水渠，为家园引来生命活水。如今在策勒县，战斗渠的故事依然被诉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也依然激励着一代代策勒人干事创业、建设家园。请听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2: 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这幅巨型浮雕，我们看坎土曼、卡尼塔等工具历历在目。
3: 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磨秃的十字镐、豁口的坎土曼、压弯的铁锨、断裂的碑石木架，一件件饱经风沙的老物件静静陈列在展厅里，诉说着60多年前戈壁修渠的艰苦岁月。当年参与战斗渠线路勘测的买提肉孜亚库甫今年已78岁高龄，他驻足在老式测量仪器前久久凝望，那段日夜奋斗的记忆依旧历历在目。
4: 参与过挖渠道、筛石子、搬石头，什么都干过。当时条件差，我背着被褥走了3天3夜才到第一闸口。
3: 策勒县年均蒸发量是年均降水量的80多倍，极端悬殊的气候差距让干旱风沙成为这片土地的常态。流沙逐年侵蚀绿洲，掩埋农田，村庄不断被风沙逼迫后退。每到春末夏初农作物需水关键期，境内河道便彻底断流，而到夏季汛期，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山洪肆虐泛滥，老旧河道无法承载巨大水量，洪水漫溢冲毁田地，百姓一年辛劳付诸东流。为彻底解决人畜饮水和灌溉，消除水涝灾害，合理利用水资源，策勒县委果断拍板，立项修建人工饮水渠，成立专项工程指挥部，举全县之力开工建设。1960年3月，承载着全县群

0: 用生存希望的战斗渠正式破土动工，从努尔乡修建一条跨区域人工引水渠，分流山洪补给平原灌区。昆仑山脚下的戈壁荒原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施工沿线荒无人烟，风沙肆虐，没有大型机械，没有运输车辆，没有完善的水文资料，没有标准化施工图纸，一切建设全靠人力推进。1200多名各族群众自带工具，背着铺盖干粮，徒步奔赴施工现场，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戈壁治水攻坚战。84岁的艾泽兹·护西铁木尔1965年扛着铁锨加入了修建战斗渠的队伍，一干就是10年。他回忆说，那时每天天不亮就开工，晚上借着月光继续干，饿了啃一口干馕，渴了就喝一口浑浊的涝把水。
1: 渠的侧边每隔2米就要挖一个长长的台阶，顺着梯子下到30米深的地方，用铁锨一锨一锨地挖石头，再爬阶梯把石头运上来。修渠的时候没水就喝涝把水，冬天水结冰了就砸碎冰块在锅里烧开喝。
0: 战斗渠护坡和渠底采用南疆特色的干砌卵石工艺，用了58.8万立方米的石头砌筑。在没有机械的年代，这些石头全靠农民从戈壁滩一块一块往回背。策勒县水利局原水源地管理站站长吴麦尔江阿西木出生于战斗渠畔，他的父亲阿西木热兹丁全程参与了战斗渠的修建。每年寒暑假，吴麦尔将阿西木都会跟着家人前往工地看望父亲，亲眼见证了建设者们顶风沙、冒寒暑、日夜施工的坚守与艰辛。
2: 河坝是要砌这个大石头的，这也是用人力的，这个石头不好包呀，然后他们就背那个石头，磨掉了几层的他身体上的皮。他们每天用砍头门、用铁锹，还有狮子个碗，我亲眼见过他们的手，最前面是掉皮，最后的全是茧，抓上他的手就像抓了什么木头一样，就那么硬。渠道修到哪个地方，他们就住哪儿。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宿营，其他的时候就挖地窝子，就钻到地窝子里面。
0: 为了修建战斗渠，策勒县先后组织了11次大会战，最多时曾一次动员12000人修渠，施工过程中共有64人牺牲在修渠工地上。1990年5月，历经30年，这条南起努尔乡、北至达马沟乡、总长86.3公里的战斗渠终于修筑完成。1990年9月7号，战斗渠正式通水那天，整个策勒县都沸腾了。看着清澈的雪融水顺着渠道奔涌而来，人们眼含喜悦的泪水，欢呼不已。吴麦尔将阿西木和他父亲一起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2: 当初战斗渠通水的时候，不光是我，包括所有参加战斗渠的负责领导、技术干部和农牧民，全部是特别的高兴，特别激动。那天我亲眼看到他们跳到水里面互相洒水，然后用双手摇着这个水盒跳起舞，这个场景就像过节或者是参加大型婚礼那种的感觉。
3: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卖场客流络绎不绝。马纳斯县认真落实家电以旧换新国补政策，各大商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制冷家电。马纳斯县居民张梦雨：
5: 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4: 今年我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 智能马桶等十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各地也配套推出消费。

0: 哈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销总经理马新友。
1: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16%，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今年以来，我区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请听报道。
2: 眼下正值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46%。
3: 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4: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湘、江煤入豫、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
2: 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累计生产原煤25953.5万吨。为保障能源供应，新疆铁路部门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起一测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单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 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运输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
5: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自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办结各类集成业务56.5万件，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压缩70%以上。请听报道。
6: 最近，乌鲁木齐市一家企业的办事人员李倩来到自治区政府务大厅办理证照信息变更业务。李倩告诉记者，以前办这项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如今一个窗口、一套表格，一次性就能办结，办理过程非常方便。
7: 需要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经营范围，这次一天就拿上了，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5: 聚焦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个体转型、行业准入等高频事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1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分开多次申报的关联业务打包整合为统一办事场景，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后台多部门并联协同办理。 目前，除知识产权保护、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正在开发外，其余9项全部上线运行。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郭浩：
8: 以数据流通替代群众跑腿、交材料，累计向17家委办厅局共享数据 6.8亿条。 我们同步上线 AI 智能辅助工具，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近日，
1: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与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签约，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将有一批新疆造玩具布局国内外市场。请听报道。
2: 该项目一期投资1500万元，将建设涵盖精密住宿、模具研发、 IP 设计及数字化生产的综合性制造基地，并规划 AI 数字化智能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000万至5000万元。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伟博告诉记者，
9: 预计将会在10月份厂房就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开工，12月份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量产。
2: 项目将充分依托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加数字化监管政策及中欧中亚班列通道，有效压缩面向中亚、俄罗斯及东欧市场的跨境物流成本。同时，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将为项目提供保税生产、仓储、分销一体化运营支持，探索保税加工加文旅文创加国际推广的发展模式。 徐伟博：
9: 因为新疆现在抱回了小羊，它是一个毛绒的一个玩具，我们可以把它积木化，通过更加立体、更加精致的形式
0: 去体现我们新疆的小羊。我们把前沿的生产基地放在乌鲁木齐，可以在一周内就是俯视到中亚。
1: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带动各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大幅攀升，电网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我区各地供电部门运维人员顶烈日战高温，全力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国网轮台县供电公司计划对城区主干电网、工业园区、民生重点单位开展高频次巡护，畅通24小时报修服务通道，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公司配电检修一班班长艾克热木巴图尔：
4: 高温天气下设备容易发热过载，是故障高发期。我们通过白天全面排查，夜间符合高峰辐射的方式，把隐患提前扫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企业生产用电稳定。
3: 当前正值农业灌溉大忙季节，国网乌苏市供电公司组织基层站所安全员深入田间地头，逐一检查水泵、电机、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及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乌苏市四棵树镇棉农姚虎友告诉记者，眼下正是棉花结林的关键期，有了水电保障，自己50多亩棉花今年又能迎来一个好收成。
5: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得浇一次，水跟不上桃子会掉，今年见也都没听过，每次浇水电都会有人来检查。
3: 随着番茄集中采收以及加工生产旺季到来，呼图壁县番茄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供电部门靠前服务，针对辖区番茄加工企业专属供电线路制定了专项保供方案。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武功台镇供电所副所长刘国华：
6: 安排专人对服务番茄加工的十七个重点线路开展巡视，实时跟踪监测线路负荷变化，同时使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提前排查设备潜在隐患，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线稳定可靠运行。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喀什地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旅游业态，同时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让游客游玩更舒心。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英吉沙台记者外力的报道。
2: 这个暑期，在位于麦盖提县的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大家不仅可以在这里体验丰富的沙漠游玩项目，还能入住沙漠度假酒店。吉林游客武航：
10: 这是第二次来到麦盖提 N39 沙漠旅游景区，配套设施更完善，游玩项目也变得更加丰富，沙漠越野、沙漠日落依然让人震撼。
2: 麦盖提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一日帕纳木阿布利兹：
11: 大力培养沙漠越野、户外探险、星空露营、赛事体验等多元元态，常态化开展刀郎木卡姆、刀郎农民画等非遗民俗展演，着力构建春有桃花、夏有环塔、秋有胡杨、冬有赛马的四季文旅格局。
2: 在英吉沙县，游客们可以体验土陶与英吉沙小刀两大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广州游客邓南兰在这里体验了土陶的制作过程。
12: 第一次来到土陶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又感觉到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能否把游客留住，让他们玩得舒心，考验的是全域旅游配套与服务能力。疏勒县着力完善自驾旅游服务体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自驾车营地配备了水电补给、公共卫浴、充电桩等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优质休憩体验。营地负责人王宇：
13: 我们将持续提升机器化服务水平，丰富休闲业态，努力把营地打造成为南疆自驾线上的暖心驿站，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疏勒，了解疏勒。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9: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1: 阿勒泰多云，17到33度。
9: 塔城多云，20到37度。
1: 伊宁阴，20到30度。
9: 伯勒阴，21到3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9: 奎屯多云，23到34度。
1: 石河子晴，20到36度。
9: 昌吉多云，23到38度。
1: 哈密晴，22到37度。
9: 吐鲁番晴，31到44度。
1: 库尔勒多云。
14: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不会是美国佬吧？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

蒸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梅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他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撑放又撑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的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十一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她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动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影影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十一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他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十一院的。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

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十一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你们几个呀，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梅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

0: 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市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 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

0: 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梅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梅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梅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
1: 再会。
0: 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梅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带哨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梅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

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倒，要到战场上去倒，到前线上去倒，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

0: 把三八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 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挑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地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李？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 这个孩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欧阳云梅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他的38大盖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 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

0: 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压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梅说：领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梅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林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领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他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林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

0: 目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坚持产业带动与精准服务双向发力，以产业升级拓展就业空间，以精准服务畅通就业渠道。鲁沪粤深四省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席会议召开，王毅言语受聘为喀什旅游推介大使，姜超联赛喀什队夺冠。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坚持产业带动与精准服务双向发力，以产业升级拓展就业空间，以精准服务畅通就业渠道，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就业饭碗。
2: 产业是就业的蓄水池，走进麦盖提县某纺织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棉纱源源不断产出，依托当地棉花资源，企业实现就地收购、就地加工，构建起棉田直达车间的一体化链条。
0: 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新培：
3: 项目全部达产以后，我们年产值能够达到6到7亿，给麦盖提本地提供就业岗位700人左右，为麦盖提的经济发展也添砖加瓦吧。
0: 麦盖提县嘎孜库勒乡图普肖村村民艾利斯亚·图尔洪：
4: 这个乡子离家很近，而且把离合费交过家人。
2: 产业搭台的同时，就业服务也在精准发力。在麦盖提县，人社部门精心组织专场就业招聘会，打破单一求职招聘模式，实现就业对接加创业赋能双向服务。
0: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塔利克村村民阿曼孤立麦麦提：
5: 今天现场的岗位种类很丰富，并且都是本地的优质企业单位，我也投递了符合自己专业的岗位，让我的求职更安心更有底气了。
2: 在巴楚县，今年上半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近40场次，提供各类就业岗位8000余个，助力上千名群众实现稳定就业。突出就业优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将强化产业与就业协同，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深挖就业潜力，优化就业服务，完善供需对接机制，以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民生根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喀什提供坚实保障。
1: 8月9号，山东、上海、广东、深圳4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会议以同心圆喀什共筑家国梦、鲁、沪、粤、深共促喀什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精准聚焦喀什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搭建4省市援疆工作协同联动平台，共同谱写对口支援新篇章。
6: 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曾小佳，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总指挥燕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小斌，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黄文雅参加会议并发言，就共建共享援疆资源、联合开展品牌活动等达成共识。会议解读了鲁沪粤深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席会议制度，签署了鲁沪粤深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共商共建共享倡议书。会议指出，当前对口援疆工作进入由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期，希望各援疆前方指挥部以联席会议制度为总抓手，建立常态化沟通会商机制，结合喀什所需，发挥援疆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盘活优势资源，通过多方联动协同攻坚，实现援疆力量整合、资源流通与成果共享，在特色产业、基础设施、民生服务、人才支援等领域形成互补共生、协同共进的良性发展格局，助力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会议号召4省市援疆前方指挥部要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体系化、融合化、项目化、品牌化工作思路，严格遵守国家援疆资金和项目管理红线，树立喀什发展就是共同政绩的理念，变单打独斗为握指成拳，变分散用力为协同联动，在喀什这片热土上同心实干，共同书写对口援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山东、上海、广东、深圳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及地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8号，盛大相遇礼赞喀什文旅宣传片发布暨旅游推介大使聘任仪式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行。喀什本土优秀青年代表、知名律政从业者、网络正能量传播达人王毅言瑜正式受聘为喀什地区旅游推介大使，由他参与拍摄精心打造的城市文旅宣传片《盛大的相遇》同步全网首发，为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预热造势。
2: 宣传片运用全景镜头与沉浸式拍摄手法，全方位展示喀什的秀美风光、深厚人文底蕴、城市建设成果与民生发展成效，生动展现边疆安定祥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时代图景，成为喀什对外展示城市风采的崭新文化名片。故土孕育初心，青年反哺桑梓。王毅言瑜是土生土长的喀什青年，兼具法律专业素养、公众影响力与新媒体传播能力，长期深耕正能量内容传播，熟知家乡人文历史，深谙喀什独特的城市气质。此次受聘旅游推介大使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聘任活动结束后，王毅言瑜重返母校，走进高三课堂，与同学们亲切交流，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与奋斗感悟，勉励高三学子脚踏实地拼搏奋进，全力以赴备战高考，奔赴理想学府。随后，法治沙龙活动在地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如期开展。
1: 8月9号，中场哨响，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瞬间沸腾。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再次落幕，喀什队力克伊犁队，斩获本届江超联赛冠军。
2: 本场决赛对抗激烈，两队实力旗鼓相当。第71分钟，喀什队获得点球。
7: 阿里木江起脚打门，漂亮！
2: 队长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冷静主罚命中，喀什队取得1-0领先。落后的伊犁队大举反扑，喀什队稳守抗压，守住胜局，最终拿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回顾整个赛季，喀什队共取得9-1-1的战绩，全队凝心聚力，敢打敢拼，凭借整赛季的稳步成长与不懈拼搏，站上最高领奖台。本届赛事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搭建南北疆体育交流平台。赛场内外，球队并肩竞技，各族群众共同观赛助威，以体育赛事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成为生动讲述新时代新疆发展故事的鲜活实践。
1: 十年基层路一片为民心，沙车县英武司塘乡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李振江获评喀什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自2016年至今，从村党支部书记到乡镇党务工作者，他始终以党建为抓手，细化服务，务实为民。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扎根乡村的基层党务工作者。
6: 英武司塘乡高标准农田中的万寿菊连片盛开，李振江走进田间地头，向村民推广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宣讲惠民政策。
0: 沙车县英武司塘乡托万吉格代巴格村村民努尔艾利麦麦提，
8: 李书记带着村和干部推广万寿菊种植，给我们讲政策。从计说，我种植了250亩万寿菊，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愿意发展特色种植，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在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中，李振江始终坚持深入现场，带领村两委班子一线攻坚，精准破解群众增收难题，聚力乡村产业发展。
0: 沙车县英武司塘乡经济发展和财政工作办公室干部李娇，
9: 李书记抓党建工作思路清晰，做事脚踏实地，经常组织我们谈心谈话，手把手教我们做群众工作，是我们所有年轻干部的榜样。
6: 从发展特色种植到稳定就业，李振江十年来始终坚守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到实处。
0: 沙车县英武司塘乡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李振江，
10: 2016年我来到沙车基层乡镇工作，基层工作就是做群众的工作，党务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必须深入田间地头，发展产业，推动就业，化解矛盾，党员干部带头干， 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收入，大家才愿意跟着一起干。
1: 8月8号，

0: 正经里的新时代农民化主题采风暨专题培训班在喀什开班。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喀什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为期七天，全地区33名骨干参训。
1: 此次培训采用专家授课、作品赏析、实地采风、名师带图、现场点评一体化教学模式，重点提升学员构图立意、色彩运用、场景叙事、主题创作等综合能力。培训结束后，学员需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少于3幅原创作品，优秀作品将在全地区各县市开展巡回展览。
2: 培训学员米纳瓦尔·穆台利夫：
3: 我将努力把本次所学的转化为创作动力，争取创作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用手中的画笔生动展现我们老百姓眼中的新时代。
2: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艺术创作部主任张科：
4: 我们这次呢是想传承和推广农民化的艺术，激发创作热情，提升大家的创作能力，推动沪喀两地农民化艺术的共通共融，以农民化的形式呢来全方位立体式的讲好上海沅江的故事与喀什发展变化的故事。
1: 培训期间，学员还将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红旗拉府国门、瓦恰乡班迪尔兰湖等特色点位开展实地采风创作。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近日，喀什地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现场推进会在泽普县召开，传达上级精神，交流各地经验，部署重点任务，并观摩乡镇统计台账建设。会议统一了业务标准，推动补齐工作短板，提升基层实操水平，为高质量完成普查进一步夯实基础。
1: 近日，山东协和学院与乐浦湖县第一中学共建艺术素养培养基地揭牌，双方共享美育资源，定期开展授课指导，并开设推普课堂，在深化鲁江情谊的同时，助力文化润江。
6: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7: 我也想参军。
8: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9: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8: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9: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8: 接下来怎么做呢？
9: 别急，我来教你。
10: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8: 下一步呢？
9: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0: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8: 信息都填完了，
9: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0: 报名成功了，
7: 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8: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诠释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诠释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

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是的啊，这个时尚穿这个穿哪个呢？小帕，这立秋了，
1: 立秋了，对，
0: 每年的换季的时候感觉到又没有衣服穿了。
1: 没错没错，又开始纠结了啊，满衣柜的衣服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0: 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
1: 总是不够穿，
0: 永远缺那么一件衣服，
1: 新衣服
0: 就是最好看的那件。
1: 是的是的啊，那确实。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罗列出了一堆的一些这个衣服的搭配吧，就秋季的一个衣柜的整理。
0: 对，就是秋天的时候，就是可能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整理衣柜，是不是啊？就你会这个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衬衫有吗？针织的有吗？牛仔裤有没有？哎，搭配的鞋子有没有？
1: 好像都有，可是到要穿的时候，脑子还是会空一下。
0: 是的，
1: 要穿什么呢？
0: 要穿什么？
1: 对啊，
0: 就是是单品的时候，大家都认。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总是那个差那么一点。
1: 对对对，很多时候可能它的问题不出在这个款式上面啊，也许咱们的颜色有没有啊没想明白呢？
0: 就是颜色怎么想明白呢？千人千面，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有时候秋天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去买一些白色和黑色的衣服，
1: 黑白的，
0: 因为黑白我觉得是最经典的搭配
1: 啊，
0: 所以这时候你不会太多想。
1: 对。其实说到秋天呀，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搭配色，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个是前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个美拉德色系，它是非常不会过时的，我感觉跟秋天又非常的搭，
0: 就是
1: 加上这个黄树叶啊，咱们带点风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跟秋天更搭的是什么呢？酒红色。
0: 酒红色，
1: 秋叶红。
0: 不是，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我今年可能是黑白搭，就是我明年的时候我可能就喜欢那个美拉德色，再到这个再过一年的时候我又喜欢另外一个颜色，好像它每年的颜色真的
1: 都不
0: 太一样，
1: 都不太一样。对，
0: 那尤其是初秋的时候就

0: 度完全没有降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衣服的层次它变化不大和这个夏天的，但是呢它的颜色里面你似乎呢又觉得缺了一些，
1: 好像缺了一些什么颜色啊，
0: 哎，就是尤其是搭配的时候，就是个人的，就是比如说单件的时候你还好，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
1: 好像就拿不准主意了，
0: 拿不准，对，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不太一样，就是你的风格，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你的身形啊它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趴呢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啊非常值得推荐的四组的颜色的搭配啊，
0: 是的，就不给大家讲一大堆复杂的技巧，就是说到了就是把初秋的最值得抄的那四组颜色，哎，我们
1: 摊开直白
0: 的
1: 跟大家分享，
0: 清清楚楚，对，
1: 是的啊，都是不是特别夸张的这种流行色啊，
0: 对，就是你会发现每一组呢其实都能很抗打，
1: 没错啊，没错。
0: 今年的酒红色我觉得是好看的，
1: 对，
0: 就小帕说到了酒红色，今年是他喜欢的，今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在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2026年的时尚色，
1: 哦，
0: 时尚色当中呢就有一个红色
1: 非常好看，
0: 它就是酒红色，那深酒红搭配这种雾咖，哎，
1: 摩卡棕，
0: 哎，你这个脑子里来
1: 深酒红配雾咖柔雾咖，
0: 就是你想一想这种颜色其实
1: 感觉这个雾咖色
0: 舒服，
1: 对，雾咖色它本身就不是特别的那种乍眼啊，很柔的一个颜色，
0: 对，它能把那个红色衬托出来，
1: 你看咱们再配个深酒红确实一下子感觉有点睛之笔的这种作用啊，
0: 就是有那种大女主的感觉，
1: 哎，对对对，那确实这个想象
0: 一走出来气场一米八
1: 全开，
0: 是的，
1: 这个颜色应该搭配起来非常的高级啊，这是第一种颜色，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介绍到的就是摩卡棕，那摩卡棕大家知道搭配什么颜色比较好吗？
1: 蓝吗？蓝色，
0: 对，但是蓝色呢又稍微的不太一样，
1: 浅一点，
0: 哎，就是像那种雾霾蓝，
1: 那么雾霾冰蓝和浓咖棕它就更偏什么呢，风格感一点，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格调啊，
0: 对，尤其是那种就是自己的条纹衫，哎，有这种就是雾霾冰蓝的条纹衫和这种浅蓝的这种衬衫，
1: 哎，
0: 这时候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下搭配，就是把颜色呢变得年轻了一些，
1: 对，
0: 加上一些深的这种咖棕去做这个针织背心，还有长裤或者鞋子，这时候呢你把它那种就是层次感
1: 搭出来了，也不会显得特别的飘，
0: 整套就很稳，
1: 对对对啊，非常稳的一个感觉，当然它也不是特别的隆重啊，但是就很容易让人记住，
0: 对，所以说因为雾霾冰蓝呢会有一点天然的带一点这种清凉感，就凉丝丝的，你
1: 对对对，
0: 视觉效果，还有浓咖棕呢就会把这种清冷呢从空气当中拉回来，
1: 对，
0: 就你看你会觉得这一组衣服是干净的，而且呢又不是那种寡淡的干净，就是
1: 还是比较有内容的哦，是叠穿的，对不对，
0: 哎，这就适合那种平时呢喜欢简洁一点的，但是呢又不希望穿的那种太
1: 乖
0: 的人，
1: 对，非常合适，
0: 我感觉这组就特别的适合我，
1: 稳一点，
0: 就希望有一点就是出跳的感觉，但是呢又希望能这种
1: 看得出来自己在用心又稳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这组颜色啊，那其实接下来这一组的颜色其实就显得有点有活力了啊，
0: 哎，
1: 就是奶油黄，黄色，对，它黄色本身就给人一种青春啊，充满朝气的这种感觉，再加上咱们的高级灰啊，其实也是一组非常容易被低估的一组啊，
0: 一种颜色，
1: 对，
0: 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一听黄色，哎，就会退一步，感觉这黄色很显黑呀，而且呢就是稍微上了点年纪它就会啊太嫩了，
1: 对，其实大家要注意听是奶油黄，奶油黄就是偏柔，不是那种炸黄显黑的黄啊，
0: 哎，
1: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几组的颜色都是比较柔的啊，比较稳的，
0: 它是属于淡色系的，
1: 哎，对对对，
0: 就是黄色真正难穿的从来不是它的黄，而是它太亮太冲，
1: 是
0: 没有留白的，
1: 它太亮它不就显得你太黑了吗
0: 对，但是奶油黄呢它真的是那种一下子就是让你感觉到那种奶奶的温柔的感觉，
1: 对，
0: 很柔和，甚至带点这种松软松弛的感觉，是不是，而且高级灰呢它就很像一个稳定的
1: 底盘，又接住了把这个黄色

0: 那个托起来了，整套的搭配呢就会显得特别的舒服。所以说上衣呢有这个奶油黄的色彩在里面，下身呢就是有这个高级灰的在里面。我觉得搭配的牛仔裤
1: 其实又可以，
0: 也可以，因为很多的牛仔裤都是属于那种高级灰的颜色。
1: 对，而且这一组最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它就是把能够把我们这个初秋的那种刚刚转凉的温度呢感觉出来，对吧？穿出来，
0: 对，
1: 能够感穿出来。
0: 对，而且呢，就是平常如果小潘你要搭配，你会怎么来搭配
1: 这组颜色吗？其实牛仔裤肯定是非常百搭的嘛。首先底下我们先要一个牛仔裤，小白鞋，上面怎么来呢？衬衣我可能会选择一个这种灰色的衬衣，然后针织的这个夹克来一个奶油的这种黄色，
0: 就比如说黄色的针织叠穿这种条纹的衬衫，
1: 对，
0: 是不是？就是那个
1: 再来一个淡蓝色
0: 的
1: 这种牛仔裤，然后再来一个白小白鞋，大家都有嘛，
0: 或者是灰色的开衫，或者奶油黄的衬衫，
1: 咱们就换
0: 一下，
1: 对调一下啊，
0: 就感觉优雅知性，
1: 对，
0: 而且呢，
1: 非常有格调，
0: 对，灰色的 T 恤呢，外面搭一件奶油黄的针织呢，就是有一种很轻松、简约、舒适感，
1: 对，
0: 就日常的。通勤我觉得绝对不会出
1: 问题，不会有
0: 问题，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你家的随便哪条牛仔裤全都能接得住，这些颜色。
0: 对， 对，因为牛仔蓝这种把奶油黄和高级灰从一个有点精心的氛围呢拉回了这种日常的感觉，
1: 对，
0: 就更适合就是通勤穿，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借鉴一下，不要一提到黄色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这个颜色不敢不敢不敢尝试，
1: 没错啊，
0: 试着去接受一下奶油黄。
1: 对，其实真正好用的一些好搭配的颜色啊，不是那种离开啊咱们说的这几个颜色就没有办法复制的一种颜色，其实真正好用的呢是你衣柜里原本就有一半，只需要去补一个方向它就能够重新活起来的这些颜色，
0: 对
1: 不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当你的这个方向对的时候，你的穿搭就会
1: 逻辑
0: 就会有一个变化，
1: 对对对，
0: 就是更能体现你的情绪，更能体现你的风格，更有存在感的颜色，把这颜色呢放在你的衣柜里头当一个主色，
1: 是，
0: 然后呢用一些中性的呀、柔和的呀、
1: 托
0: 能托底的颜色就把它接住，
1: 是的，再还有最后呢再借助咱们的就是日常肯定都有的什么啊牛仔啊系列的鞋子呀、包啊或者是一些针织层次，把这个整套衣服呢拉回真实的生活当中。
0: 说到底呢，其实初秋的穿搭最怕的呢就不是简单，最怕的呢是没有重点，
1: 没重点啊，乱穿。
0: 对，所以说小潘你没觉得就是换季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其实真正去分享的是你在收拾你的衣柜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叠在一起，
1: 对，
0: 下塞到柜子里，你把它拿出来，
1: 拿出来
0: 衣架来把它
1: 对比对比，让
0: 你
1: 看一看，
0: 对，一套一套的把它挂起来，
1: 对，
0: 如果当时呢你是今年偏重于哪个方向，你把这衣柜重新整理之后呢把每一件单品和搭配的放在一起，
1: 对，自己去搭，
0: 就是你不要今天穿这个明天穿那个，就你把它搭配好的时候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穿搭配好
1: 的
0: 衣服，
1: 对，都是可以的，
0: 你就第一是 不会乱，第二呢是你都深思熟虑之后的这种穿搭，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推荐的几款颜色包括一些穿搭方式都是偏柔稳重的，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嘛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吃的凉的辣的这各种会比较浮躁，然后皮肤也会比较干燥一些，而且这其实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这些颜色这些穿搭能够稍微稳一稳，稳重就是盖住咱们的这些浮躁了，
0: 对，所以说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特别柔和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试着把这种奶油黄或者雾霾蓝呢让它拿出来，
1: 对，
0: 就是放到你的衣柜里头特别显眼的位置，
1: 没错了，
0: 你就在秋天初秋的时候你就这样穿它总是没有错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到那个深秋的时候你可以把这种这个雾霾棕，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深咖棕这些拿出来，把这个衣服还穿初秋的衣服，但是裤子呢你稍微放的深一些，
1: 其实又有一组搭配稳住了，又接住了，是不是？
0: 是的，就所以说先把颜色想清楚，
1: 没错，
0: 衣柜呢就会
1: 焕然一新啊！
0: 是的，是的，初秋呢最舒服的穿法不是把颜色穿多，而是呢把颜色穿准，
1: 没错。
0: 是的，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胖。
0: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都是女生的穿搭。
1: 对，
0: 到了换季的时候呢，真的希望自己的柜子一打开，你就知道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下一个季节。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换季呢，有些朋友说啊，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感觉有点揪心啊。但有些朋友又说，换季那就是换个季节来宠爱自己。
1: 确实是这样啊，看心态了啊。
0: 对，那穿衣服也是一样，是不是？就是换个季节，咱们再来让自己美
1: 美起来。是的。
0: 那今天呢，我和小胖呢也是把自己私藏的
1: 一些颜色的搭配啊，推荐给大家了，
0: 和大家来分享。
1: 嗯嗯。
0: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种橄榄绿的开衫，
1: 哎，
0: 加这个深灰的阔腿裤，
1: 阔腿裤加上开衫，我觉得哎非常不错的一个穿搭。
0: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穿搭呢，我今天特别的喜欢，我觉得色调统一，而且不抢这种风头。
1: 嗯，
0: 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不需要别人太多的演绎，
1: 不用费太多的脑子，就是深浅错落，看着有层次啊。
0: 对，就是又不用费脑子的，而且颜色呢又特别的沉静，视觉上呢自带那种收缩的效果，
1: 也不显臃肿，
0: 哎，不显臃肿，
1: 显瘦显细致啊。
0: 嗯，这个呢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第一套的这种丝搭的颜色。
1: 嗯，就是满满的这种松弛感、氛围感啊，随性又有质感。
0: 哎，就是
1: 看起来好像，
0: 啊，
1: 哎，对，不是很刻意打扮，却又非常的有味道。
0: 哎，对对，是的。
1: 那其实它呢也是比较适合什么呢？日常的一个出门的逛街呀，买菜、遛弯、海边度假、公园散步、短途的出游，甚至是周末和朋友去出去聚餐、探店都非常的合适，啊。
0: 对，因为你比如说穿到这个刚才说到了橄榄绿的柔和，配这种米白色的提亮肤色的衣服，你穿上。来，比如说今天上班了嘛，然后下班的时候，比如说我出去和朋友见面，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随意的穿搭，就是那种在觉得有随性的当中呢又有质感，然后呢你又有一些那种味道，又有一些小心机在里面。
1: 对，
0: 所以追求舒适自在的时候呢，我觉得穿这套就刚刚好。
1: 对，绝对没错了啊。那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当然也是偏这种浅色吧，就是浅驼色加米白色阔腿裤，大家想一想全都属于是米色系的这种，浅驼色和米白色，也更加的这种随意了啊。
0: 感觉那种属于低饱和度的柔和的一种色调。
1: 对对对，其实
0: 就特别的能代表一个时期自己的心情。
1: 没错，也是比较慵懒的了。那怎么穿呢？就是浅驼色的开衫，同样是开衫啊，因为我觉得秋季可能

0: 得有一个开衫，搭配上米白色的这个阔腿裤，同色系啊，浅色调搭配，咱们也非常的衬咱们的肤色干净又透亮，
1: 所以整套的亮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视觉上呢，我觉得显那种清爽，
0: 清爽
1: 而且轻盈，哎，跟小帕真的我觉得风格特别的适合，
0: 看着特别的干净嘛，
1: 哎，就感觉在
0: 随意的头发一披，
1: 对，是，而且呢，它不会显得这种暗沉，
0: 也没有这种重色感嘛，对吧？宽松的版型还能够遮住咱们身上的肉肉，
1: 还有肉肉吗？
0: 还得遮，
1: 就感觉都很飘逸的感觉，
0: 对，
1: 就文艺风嘛，是不是？松弛感都有了，而且干净温柔，带着那种淡淡的氛围感，
0: 对，
1: 就是那种简约又很有气质的感觉。
0: 什么样的场合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 啊，
1: 比如说出去度假，比如说短途的旅行，
0: 对，
1: 公园闲逛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还有呢，就是
0: 甚至是上班
1: 秋的
0: 出勤，
1: 哎，通勤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呢，早晚微凉的时候也比较适合这种穿搭。
0: 没错了啊，这个颜色也是非常推荐的，就是说浅驼色加米白色的这种阔腿裤啊，
1: 干干净净，确实。那我今年还喜欢一种穿搭的颜色，
0: 来说说，
1: 就浅粉的开衫，
0: 粉色
1: 加浅蓝色的牛仔裤，
0: 拒绝不掉啊！
1: 这难道是女孩子拒绝不掉吗？你知道吗？我又重新爱上了粉色，
0: 粉色，
1: 就但凡是看到粉色的，我都腿走不动，我觉得哇，这个好好看呢。
0: 就是想要入手，
1: 所以但是像我已经不太适合穿那种很粉嫩的颜色了，
0: 就是浅粉色还是蛮合适的，
1: 对，浅粉色就特别的适合，比如说身就整体的身上的搭配有一种那个粉色，来帮你这个提亮，来亮你的眼睛，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粉色的开衫搭配这种浅蓝色的阔腿的牛仔裤，
0: 其实这种浅粉色加米白色，色调也是显得柔柔软软的嘛，
1: 特别的
0: 很衬咱们的肤色，对，整体的配色清清爽爽啊，
1: 而且粉色里面是那个白色的简约的 T 恤，
0: 对，
1: 蓝色的牛仔裤，我觉得这三种颜色就相融的时候就非常的柔和，
0: 对，很
1: 视觉上就是那种轻
0: 盈
1: 舒适，
0: 对。搭配风格其实也就是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显得有点减龄，对不对？因为一旦加粉色，我感觉好像就是很减龄，随性又有
1: 甜而不腻，是不是？
0: 对，因为是浅粉色嘛，没有那么深，那其实它呢也是日常穿搭，包括逛街，咱们的通勤，周末约会，都是可以的啊，
1: 甚至公园散步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穿搭呢特别的适合初秋的穿搭，
0: 防晒，也做到
1: 了，热的时候把这个开衫可以脱掉，凉的时候直接穿上，我觉得这种薄开衫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百搭，
0: 是的，
1: 而且你想米白浅杏，还有呢裸粉的这些温柔的色系都可以搭配，
0: 对，
1: 就你家里有任何的，比如说你里头是个浅奶黄色的小 T 恤，粉色的衣服一样可以搭配上它，
0: 对，
1: 要不仅就是粉色的裤子，然后呢粉色的小 T 恤加个奶白色的开衫，是不是啊？
0: 绝对的啊，不挑，
1: 有层次感，清爽干净，整体的那种色调我觉得过渡的也比较自然，
0: 对，完全不会杂乱啊，
1: 就是，对，你但凡是有一件粉色的单品，你看你可以怎么搭配多种的是不同的穿搭，
0: 对，清爽透气，不挑肤色啊，
1: 而且视觉上就是非常的温柔，就是那种头发的时候再把后面扎起来，然后前面有一些碎碎的毛毛流的
0: 慵懒治愈的这种温柔系啊，
1: 对，没有刻意的打扮的那种拘束感觉，温柔氛围感拉满，而且低调显贵气，
0: 没错啊，其实这个场合的话也是都是比较适合的，周末下午茶呀，闺蜜逛街打卡，包括咱们短途的一个出游，居家外出散步，通勤都可以啊，
1: 而且初秋的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这个开衫呢既能防晒又能挡风，
0: 对，实用性还是超高的啊，所以说整体分享了这么多的这个搭配，好像都带一些开衫，为什么呢？因为初秋的话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天气会怎样啊，
1: 是的，
0: 你其实这个开衫穿起来针织的，你穿上防晒，一个是防晒，对不对？热的时候，凉的时候咱防风嘛啊，然后又搭配出这种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1: 而且咱老祖宗真的非常的有智慧，
0: 没错，
1: 一旦立秋之后呢，就是温度就早晚的温差呢会慢慢的拉大，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虽然中午还是热，但是早晚呢，
0: 还是要披一件开衫，
1: 对，会有一些凉。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经常说到的洋葱式穿搭，

0: 这样吗？
1: 对，洋葱式穿搭。确实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和小帕的私人的穿搭的色彩的搭配。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说怎么来搭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鞋子、
0: 鞋子
1: 包包、嗯、
0: 对，
1: 或者配饰怎么来搭配？
0: 怎么来搭呢？
1: 你没发现有些衣服它是属于那种乍一看还蛮简单的，
0: 对，
1: 但是呢我要把这个鞋子和包包这些配好之后，再把这些配饰配好之后，这一套穿搭
0: 又非常的亮了，没那么简单，
1: 不一样了，
0: 对，没那么简单了。
1: 对，是的，那鞋不在多，哎，时穿则灵，
0: 没错。
1: 嗯，今天我和小潘呢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俩特别喜欢的六双秋天都能搞定的鞋子。
0: 是的啊，跟所有的服装都能搭配上的啊。
1: 嗯，是的，那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哎，到底要搭配什么样的鞋子呢？
2: 要是你会洗干净了外套，试图把讨厌全部都丢掉，世界很大，而我太小。要是你也会学别人小跑，

进身体，想把所有的糟糕都清洗，在你的世界你可以自由来去，要是你

0: 也会学别人小跑，为了追逐无所谓的一秒，而你知道。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2: 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我和小帕就是实测过的六双，哎，把秋天所有的搭配都搞定的鞋子。
2: 是的，是的啊，其实都是一些百搭的鞋子，除了咱们的小白鞋，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款式的，也是能够日常穿搭出去的啊。
1: 哎，小帕有没有觉得秋天真的是非常的舒适，不冷不热，而且呢，闲逛呀、赏秋啊，
2: 非常的适合，
1: 就是，哎，超级的惬意，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时候肯定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子吗？
1: 对，舒服的鞋子，你看。那其实呢，我穿到的就是频率最高的鞋子，哎，是哪种呢？首先呢，我觉得我得拿大喇叭给大家安利一下。
2: 哎，是什么样的款式呢？
1: 就是身边的朋友见到的，就是都说，哎呀，这个挺好看的。
2: 好看，不会是这种乐福鞋吧？
1: 哎，
2: 被我猜到了啊！
1: 对，
2: 感觉好像这个秋天的，就是秋天的鞋子里面啊，它能够代表秋天的就是乐福鞋。
1: 对，真的
2: 这种老前质感的这种乐福鞋啊，
1: 哦，你知道乐福鞋吧，它又不会太尖锐，而且穿上的瞬间呢，它还能拉长你的这种脚型。
2: 没错，而且它的舒适感绝对在位的啊，
1: 对，显得特别的挺拔。哎，
2: 鞋型它也不会说让你的脚边啊，比如说你脚板宽了，或者是啊你脚背后了，它都能拖得住啊。
1: 对，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呢？
2: 很秀气，穿起来
1: 秀气舒适，它是超级超级的舒适。
2: 对，
1: 而且呢这个价格还不太贵。
2: 对，
1: 就是
2: 很日常嘛。
1: 我不知道小帕有没有就是买过乐福鞋。
2: 有的有的，
1: 你没发现乐福鞋基本上都特别的亲民，
2: 而且价格啊，对，非常的非常的亲民啊。
1: 而且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就是麂皮的乐福鞋。
2: 麂皮的啊，对对对，百搭嘛。
1: 对，百搭就是属于那种你穿上像喀什的这个风沙比较大，土比较大，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穿上有些鞋子它会瞬间就让你觉得鞋子看上脏脏的，但是这种鞋子呢它不会。
2: 确实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它刚才丽梅也说到了嘛，它会修饰咱们的脚型，它会显得脚特别的秀气，然后它的弧度呢也没有那么的尖啊，穿起来瞬间能够咱们拉长咱们的脚型，然后呢显得整个人显特别的挺拔有气质。
1: 对对，而且呢你知道吗，就是正常的脚和瘦的脚我觉得都可以正码正拍。
2: 对对对，
1: 但是呢稍微有点肉肉的，比如说
2: 可以拍大一码，
1: 拍大一码。
2: 对对对，
1: 这样子呢穿上就更加的舒适自在。
2: 没错，特别是秋天的时候，哎，你可以选择美拉德色系啊，就是这种卡其色，对不对？温柔的恰到好处，那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质感。
1: 对，就是它呢又不像黑色的那么严肃，又比白色呢更显得质感，是不是？它就像秋天的午后的一杯奶茶，
2: 更柔，
1: 就对，带着那种温暖舒适的这种氛围。
2: 对，在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几组颜色的一个搭配，其实也是说到了好几次这种可以用这种卡其色的鞋子去托住咱们的底部，对不对？哎，这不就来了，鞋子推荐到位了啊。
1: 对，因为裤子的话你会选择这种比如说摩卡棕呀这类颜色，你和这种就是和乐福鞋这种灰咖的乐福鞋就特别特别的适配。
2: 没错啊，没错，这是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款鞋型。
1: 对，这种鞋子呢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啊，就是买那种就是能踩的，
2: 对，
1: 就是能当拖鞋又可以当
2: 脚后跟。哎，对，现在好像特别多嘛，这种鞋子非常的流行嘛。
1: 对，
2: 后边可以拖着然后踩上当拖鞋。哎，
1: 因为在家里面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会比如说临时出去拿个快递、比如说去临时干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连提都不用提，直接踩上就出门。
2: 是的是的，也非常的舒适，而且搭起来的话、你像前面说到了蓝色的这种针织啊，或者是加上卡其的半身裙、然后再把这个鞋子一搭，其实咱们这种舒服又文艺的这种慵懒气息也又出来了，知识分子的感觉、对不对？
1: 对，材质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就一定是麂皮的，
2: 对，
1: 凑近看的时候你觉得它的这种纹理呢就特别的高级。
2: 对，
1: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这种颜色加这种材质搭牛仔裤呢不会太过的随意。
2: 是的是的啊，
1: 配西装裤呢也不觉得过分的严肃，我觉得非常的妙。
2: 没错，
1: 就这双鞋就是我从夏天一直能穿到深秋。
2: 是的啊，其实它呢也就是随便搭就好了啊、卡其色嘛，白色蓝色单品随便搭肯定都不会出现特别这种翻车的情况啊。
1: 对，而且呢就是最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好走，
2: 舒适程度绝对是满分啊。
1: 透气又软乎，
2: 对，这是第一款。
1: 所以说现在的就是鞋子，我觉得小帕有没有觉得我们所有放到第一位的
2: 舒服得先选择它的舒适度，脚和我这个鞋合不合脚自己知道啊。
1: 所以经常会买了一款鞋子的时候满满的期待，穿拿回来之后一穿、
2: 好看，穿着不舒服、
1: 不太舒服，
2: 那还要吗？绝对不要，确实是这样的啊，大家都是一样。那第二款呢，其实就是非常优雅又简单的什么呢？两穿的单鞋，朋友们，单鞋大家都有吧？那单鞋其实也是的啊，就是它跟什么样的一些服装都很搭，不管是裤子啊、裙子，你想要这种温柔的这种气质风，或者是酷酷的这种啊大姐风，都是可以拖得住的啊。
1: 因为这种前口的单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2: 对，
1: 对吗？它的那种包裹感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就是那种脚比较宽的朋友我不建议选择，
2: 对，不会掉跟的啊。
1: 对，脚太宽的它会有一点点拥挤在脚头的时候，
2: 是的是的，
1: 哎，有点不太舒服、但是脚瘦的朋友我觉得那种前口的单鞋真的是
2: 绝对推荐。对对对，如果说你太喜欢的话，拍大一码其实也可以的啊。
1: 而且是我看小帕穿的就是那种 V 字的，
2: 对，
1: 就是微型开口的，
2: 对对对，
1: 就特别的修饰这种脚背的脚型，
2: 因为我的脚背会厚一点啊，
1: 就显得脚很秀气、
2: 它会把两边的肉肉藏起来、显得特别的秀气，
1: 对，它还能起到那种延长小腿线条的作用、就是如果你的小腿不那么粗的话，你感觉你整体的那个腿都被往上拉了，
2: 往上拉了，对，确实这种鞋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就是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单位穿的时候又不过分的复杂，同时呢你又能在这个无论是上班比如说会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你穿上都是比较合适的。
2: 是的是的，而且这种如果你选择这种方头的这种鞋啊、它其实对这种宽脚的朋友们是非常友好的。
1: 要方头的，对，方头的，
2: 对，方头的，而且它呢跟裤子呀裙子也都搭得上嘛、而且脚趾呢能够在咱们里在这个鞋子里面自在舒适，能够舒展开来，对不对？
1: 对，刚才说的那种窄的就尖的脚的那个、它对会有稍微有些挤，
2: 对，
1: 但是这种宽脚的它就不会。
2: 是的是的、对这种脚宽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1: 对，你穿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看上这个人的品味和审美都在线，
2: 对，
1: 就非常的好看
2: 好看。而且对于爱穿拖鞋脚容易肿的这些朋友来说，两穿的设计其实也是不要太实用了，
1: 就是规规矩矩的穿上、哎，得体又大方。
2: 是的啊，但这种单鞋方头的单鞋非常的推荐啊、
1: 但是材质的话小帕会推荐哪种材质？
2: 我觉得就是这种软皮的吧。
1: 软皮，羊皮，
2: 羊皮啊，
1: 就是我觉得这种的鞋子搭配这种新中式的时候，它也是好看的。
2: 对，
1: 而且呢，就是百搭，
2: 百搭，
1: 长裙、短裙、裤子、新中式都可以去搭配的，
2: 都能搭配得上。对，包括咱们如果说去参加婚礼呀、要稍微隆重一点，没有问题呀。也没有问题啊。
1: 对，小帕给我发的这张照片我看到之后，我觉得这双鞋好像我也被
2: 安利到了，是不是？
1: 对，那这小帕推荐的，要是说到了秋天的靴子的话，我今年我觉得我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一脚蹬的这种工程靴。
2: 哦，工程靴这几年好像非常的流行啊，
1: 就
2: 酷帅酷帅的那种，
1: 帅气利落，
2: 想要有点风格，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就是你马丁靴，你有没有发现就太硬朗了？
2: 对。
1: 但是呢，这种鞋子呢，就这种靴子呢，就能算得上日常生活当中它的时髦度刚刚好。
2: 对，而且买回来之后，你秋天穿完，冬天咱还可以穿啊，对吧？
1: 对，而且在喀什，你知道吗？它穿的这种季节还蛮多的，除了夏天，我觉得有点热，
2: 对，
1: 春秋冬。
2: 都可以安排上，都很有自己的这种个性啊，在里边。
1: 对，它比那种硬朗的靴子呢，感觉秀气了不少，而且呢很轻盈。
2: 是的，是的，不会那么的夸张。
1: 对，非常的，就是。就是吸睛的一双鞋子，
2: 对，而且它的这个鞋筒呢也非常的宽松啊，咱们有肉肉的腿呢，其实都可能遮上啊。
1: 梨形的身材，我觉得也会比较合适，
2: 非常合适啊，非常友好。
1: 对，大家如果穿牛仔裤的时候的话，可以把这个裤子塞到里面去，
2: 对，又是一个风格，
1: 就感觉很有风格，是不是啊？而且这种最好就是鞋筒上呢有那种皮带扣的。这种可以拆卸，
2: 就是那种帅气不羁的那种感觉。
1: 拆掉了呢，也是觉得更加的简洁一些，就有那种干净利落又随性的味道。
2: 一鞋两穿，谁不爱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鞋面上，这种你可以稍微的有一些扣盼的小装饰。
2: 对对对，也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做旧的这种效果嘛。
1: 对，像这样的鞋子呢，我也是推荐那种小牛皮的，就
2: 也是软乎乎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2: 随意。
1: 而且，买的时候大家可以买那种大上个半码。
2: 对对，这种的它的这个
1: 可以穿厚袜，
2: 对，靴筒也会稍微肥一些、宽一些啊。
1: 就是，穿上厚袜子的时候，你可以露一个袜边边。穿裙子的时候露个袜边边，我觉得也是很好看。
2: 蛮衬这个整体的一个搭配的。
1: 而且呢，我觉得它还带一点点的跟。比如小帕他就不需要带跟的，我就需要一点，因为我穿惯了稍微带跟的，
2: 对对对，
1: 就大概有个3-4厘米的这样子，
2: 能够拉长咱们的这个腿型啊。
1: 是的，是的。那这是我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二双鞋，当然这个搭配是什么呢？就是皮衣。黑色的皮也可以搭配，
2: 是的，是的啊，都是随意搭的啊。
1: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就是，秋天的穿衣搭配，当然我们也分享到了个人的一些
2: 搭配
1: 的方案，
2: 看法
1: 搭配
2: 的方法。
1: 是的，是的。那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再会，
1: 再见。

0: 也可以搭配。
1: 是的是的啊，都是随意搭的啊。
0: 嗯，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就是秋天的穿衣搭配，当然我们也分享到了个人的一些
1: 看法搭配的方法。哎，是
0: 是的是的。那节目到这里，
2: 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大声歌唱。

个时间点，我们很多朋友早就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模式。办公室的窗帘半拉着，办公区的桌上传来电脑的敲击声，写字楼里的中央空调吹得让人清爽无比，头顶的阳光慢爬一段土坯的老墙体，巷子的烤包子摊刚把最后一炉烤包子从馕坑里夹出来，鼻鸭子和羊肉的味道飘得满条街都是，餐馆里的缸子肉已在炉子上咕嘟冒泡，连刚踢完球的小朋友都攥着几块钱站在刨冰酸奶门口，纠结到底是买刨冰酸奶还是酸奶粽子。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困也没有困到睁不开眼，说精神也没有立刻扎进这个繁重的工作中，那么刚好适合把手里的鼠标往桌边推一推，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跟着李娟的脚步，在阿勒泰的深野山路上安安稳稳走一个小时。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李娟的第二本散文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大家记住的是阿勒泰漫山遍野的野花，是乌伦古河边飘着奶皮子的热奶茶，是牧人骑着马从山边慢悠悠走过的松弛日常。可很多人不知道啊，在《我的阿勒泰》那些明亮温柔的文字背后，李娟还写过这样一本不一样的小书。她没有那么多晒着太阳的明亮日常，她写的全是深夜的山路，是一个人走在漆黑山路上的恐惧，是你明明白怕得浑身发抖，却还要硬着头皮放声歌唱的时刻。

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说，这才是最真实的李娟，她不再是那个站在向日葵花田边笑着给你递葵花籽的姑娘，她把自己藏在明亮文字背后的那些慌张，那些孤独，那些咬着牙硬撑的时刻全都掏出来摊开在你面前了。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阿勒泰的网红打卡点，不盘点书里的趣味小故事，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走进李娟的内心世界，看看她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柔软又坚韧的写作风格到底是怎么一点点长出来的。

很多人对李娟的第一印象是天生会写新疆的天才作家，好像她拿起笔随手就能写出阿勒泰最动人的文字，所有的明亮和温柔都是天生的，不用费半点力气。可读完走夜路请放声歌唱，你才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李娟的文字里所有的光全都是她在漆黑的深夜山路上自己一点点唱出来的。李娟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过得一点都不明亮，她跟着妈妈从四川老家一路漂泊到新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安下家。那时候他们家穷得叮当响，开的小杂货铺四面漏风，冬天的雪粒子顺着墙缝往屋里飘，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上都能落一层薄雪。他没有条件去大城市里上学，没有安稳的书桌，没有那么多同龄的朋友，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守在深山里的杂货铺里，看着远处的山，看着门口的河，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时候，他经常要一个人走夜路，有时候是妈妈去镇上进货没回来，他要走几公里的黑路去邻村借工具，有时候是杂货铺里缺了盐，他要趁着天完全没有亮摸着黑往镇上走。阿勒泰的深夜山路，没有路灯，没有过往的车辆，连人影都见不到一个。两边的树林黑得像巨大的影子，风刮过树枝的声响像有人在你身后跟着走，换做别的小姑娘早就吓得蹲在地上哭了，可李娟没有，她怕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却忽然想起妈妈说的话，走夜路的时候别害怕，放声歌唱，歌声亮起来，黑暗就不敢靠近你了。于是他就真的扯开嗓子，在漆黑的山路上大声唱歌，不会唱什么完整的歌，想到什么就唱什么。跑调跑得厉害，唱到破音也没关系，就那么一路唱着，一路往前走，直到看见远处杂货铺的灯光亮起来，直到风里飘来家里熬奶茶的香味。后来他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段走夜路的经历就成了他所有文字内核。他写的哪里是阿勒泰的风景啊，他写的全是自己在黑暗里唱歌的日子，那些明亮的文字，那些暖乎乎的细节，根本不是他天生就拥有的，是他在无边的黑暗里自己一声一声唱出来的光。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傲。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大声歌唱》。

我前阵子在书店里碰到一个从伊犁来的读者，他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差，爸爸生病住院，妈妈每天在外面打零工赚钱，他每天放学之后要一个人走5公里的夜路回家，路上要经过一片没有路灯的杨树林，那时候他兜里揣着一本卷边的李娟的小册子，每次走到黑暗的那段路，他就学着李娟的样子扯开嗓子大声的唱歌，他就这么唱着歌走完了整整3年的夜路，直到后来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他跟我说，李娟的文字

根本不是什么文艺散文，是他走夜路的时候揣在兜里的一盏小灯。你看李娟写的，李娟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当作家，不是为了出书出名，她是为了在漆黑的山路上给自己壮胆，为了把自己心里的那点害怕一点点唱成光。她的文字里从来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什么高深的技巧，因为她写的全是自己实打实走出来的路，实打实唱出来的歌。这种从黑暗里长出来的明亮，比任何刻意营造的岁月静好都要动人一万倍。

0: 到这里，我们上半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我们将邀请喀什的朗诵爱好者和我们一起读书，一段话，一个节选，用最朴实的情感走进今天的侧耳倾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在喀什市的朗读爱好者高庆林老师，他今天要给我们朗读《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的开篇片段。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我最早走夜路的记忆是7岁那年，那时候我们刚从四川来到新疆，住在阿勒泰深山里的一个地窝子里。那天我妈去10几公里外的团场买东西，到了后半夜还没回来。我一个人躺在地窝子里的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呜呜地刮过屋顶，吓得浑身缩成一团。后来实在等不及了，摸黑爬起来，推开门就往山路上跑。外面的天太黑了，黑得像把整个人泡进了墨水里，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脚底下的路坑坑洼洼，没走两步就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我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坐在地上刚要张嘴哭，忽然想起我妈前几天跟我说过的话：娃，走夜路的时候别害怕，你放声唱歌，歌声一出来，鬼都要绕着你走。我就抹了一把眼泪，从地上爬起来，扯开嗓子就开始唱。我唱的是幼儿园老师教我的儿歌，唱一句破3个音，唱到最后连歌词都忘了，就瞎哼哼。我越唱声音越大，唱到后来嗓子都哑了。我就这么一路唱着，一路往前走。风从我的耳边刮过去，好像都变成了跟着我一起唱歌的声音。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忽然看见远处的山路上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我妈站在光里正喊我的名字呢。我一下子就哭着冲了过去，我妈把我搂在怀里问我怕不怕。我抹着眼泪跟她说，我不怕，我一路都在唱歌。我妈笑着摸我的头说，对嘛，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唱着唱着天就亮了。那天晚上我跟着我妈往家走，我还在接着唱。我看着我妈手里的手电筒的光，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落在山路上，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晃。那时候我才7岁，我还不知道以后的人生里我还要走好多好多这样的夜路。可那天我学会了一件事，只要你敢放声歌唱，再黑的路你都能走过去。

谢谢高老师的朗读。我听完这段的时候鼻子一下就酸了。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巷子里，吓得浑身发抖，就故意大声地背课文，笨到最后自己都笑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是李娟把它写成了下来，告诉所有正在走夜路的人，你不是一个人在唱。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李娟最特别的写作风格，她从来不会美化苦难，也不会站在高处同情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写自己的穷日子，写自己在大山里的苦，总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卖惨不同情，把所有的日子写得苦大仇深。可李娟不一样，她写穷写苦写走夜路的害怕，可她从来不会对着这些苦难哭哭啼啼的，反而能从最穷最破的日子里掏出甜甜的味道来。你看她在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写他们家当年的穷日子，杂货铺的货架上总共没几样东西，肥皂只有三块，糖果只有半罐，连卖的方便面都只有一个口味。冬天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买煤，他就背着筐子去山里捡牛粪，冻得手通红，指尖裂的口子渗着血。可他捡着捡着，忽然就发现雪地里长出来几株小小的野草莓，红彤彤的藏在雪下面。他把野草莓摘下来塞到嘴里，甜得他眼睛都眯起来了，那点冷和疼瞬间就全忘了。他写自己冬天在河里洗衣服，冰水里的石头滑溜溜的，洗着洗着肥皂就顺着河流飘走了。他站在冰水里捞了半天捞不到，非但不生气，反而站在河边笑了半天，看着肥皂顺着河水慢慢的飘远，像一块白白的小月亮顺着水流飘向远处的山。你看换做别人，肥皂丢在冰河里肯定要气得跺脚，可李娟看见的不是我好惨，我连一块肥皂都留不住，她看见的是一块肥皂变成了小月亮顺着河飘走了。这就是李娟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她的眼睛好像自带一个甜的过滤器，所有落到她眼里的苦最后都能被她滤出一点甜来。她不是不知道日子苦，她比谁都清楚阿勒泰的冬天有多冷，走夜路有多害怕，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是什么滋味。可她从来不会揪着这些苦不放，他转过头就能看见雪下面的野草莓，看见河里飘走的肥皂像小月亮，看见漆黑的山路上自己唱出来的歌声，能把黑暗撕开一道口子，露进光来，

我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特别戳人。那个读者是在远方打工的小姑娘，在超市当收银员，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租的房子在老小区的地下室，冬天没有暖气，冷得睡不着觉。她那段时间特别崩溃，觉得自己的日子全是苦的，一点盼头都没有。直到她翻到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看到李娟写捡牛粪的时候捡到野草莓的那段，她忽然就想起自己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在路边的小摊上花2块钱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烤红薯，烫得她两只手来回的倒，拨开来。

0: 边全是金黄金黄的瓤，甜得他连眼睛都亮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可读完李娟的文字，他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的日子里也藏着这么多野草莓。娟从来不会跟你说你要加油，苦难之后就是彩虹这种空洞的大道理，他只会跟你说，我跟你一样也走过漆黑的夜路，也捡过冻得手疼的牛粪，也丢过飘在河里的肥皂，可你别着急，你低下头就能看见雪下面藏着的野草莓。他的写作风格里没有任何说教，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鸡汤，他只是把自己从苦日子里掏出来的那点甜轻轻地塞到你手里，告诉你，你看，我们什么都有。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很多人说丽娟的文字有治愈力，其实哪里是她故意要治愈谁呀，她只是诚实地把自己的苦日子摸到那点小光亮写了下来。你读到的时候忽然就发现，哦，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苦里找甜的人。这种共鸣比任何刻意的治愈文学都要暖得多。聊到这里，我们中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我们喀什的朗诵爱好者杜鹃老师，今天他要给我们朗读的是《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我个人最喜欢的那段肥皂飘走的片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那天我在河边洗衣服，冬天的河水刚化冻，冰碴子扎在手上，疼得我一缩一缩的。我蹲在河边的石头上，搓着手里的衣服，搓着搓着，手里的肥皂忽然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河水里。我吓得赶紧伸手去捞，可那肥皂滑溜溜的，顺着水流一下子就飘出去老远。我站在冰水里，看着那块白白的肥皂在蓝盈盈的河面上飘呀飘，像一块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小月亮。我追着它沿着河边跑，跑过了三块大石头，跑过了一片长着芨芨草的浅滩。可它越飘越远，往河中心的方向飘走了。我站在河边，看着那块肥皂一点点变小，最后变成水面上一个小小的白点，消失在远处的河湾里。换做别人，肯定要气得跳脚，要骂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这可是我们家半个月的洗衣服的肥皂呀，花了5毛钱才从镇上买回来的。可我站在河边，看着河水慢悠悠地流，忽然就笑了。我想呀，这块肥皂顺着河飘下去，会飘过多少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呀。它会飘过下游的那片桦树林，飘过牧人常来喝水的那个小渡口，飘过一大片长着芦苇的湿地，最后说不定会飘到乌龙谷湖里去。它本来只是我们家杂货铺货架上一块普普通通的5毛钱的肥皂，可现在它拥有了一整条河的旅行。我站在河边，冻得手通红，可我一点儿都不难过。我看着河水往远处流，觉得自己也跟着那块小小的肥皂一起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我空着手回了家，我妈问我肥皂去哪儿了，我跟她说肥皂去旅行了。我妈瞪了我一眼，可转头也笑了。后来我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块顺着河飘走的肥皂。我想它现在肯定已经游完了整条河，躺在乌伦古湖的水面上晒着太阳呢。你看，5毛钱的肥皂也能拥有全世界最棒的旅行。

谢谢杜鹃老师的朗读。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笑了好久。我之前洗衣服的时候也把肥皂掉进过洗衣机的缝隙里，当时我还烦躁了好半天。可读完这段我才反应过来，我怎么就没想到那块肥皂说不定正在洗衣机的黑暗缝里开启属于他自己的小冒险呢？李娟的文字就是有种魔力，能让你身边所有不起眼的小事都忽然变得浪漫起来。接下来我们接着聊李娟的内心世界里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部分，她的孤独。很多人读李娟的散文，看见的是阿勒泰的热闹，看见牧人骑着马经过杂货铺，看见妈妈和外婆在院子里吵架，看见奶茶永远冒着热气。可你仔细都读走夜路琴放声歌唱，就会发现热闹的缝隙里，李娟永远是那个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一切的人。她的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块只属于自己的安安静静的孤独角落。他在深山的杂货铺里待了那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客人来买东西，说不了两句话就走了。妈妈去山里收账，经常两三天不回来。外婆耳朵不好，跟他说也说不上几句话。漫长的白天和漫长的深夜，大部分时间里他就一个人坐在杂货铺门口的石头上，看着远处的山，看着河水流过去，一句话都不用说。这种长时间的独处让他比任何人都懂孤独是什么滋味。可他从来不会把孤独写得很伤感很可怜，他写孤独写得像深夜山路上的月光，安安静静的，凉丝丝的，可一点儿都不吓人。他写自己一个人在杂货铺里待了整整三天，没有一个客人来敲门，他就把货架上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挨个擦一遍，把每一块肥皂都擦得干干净净，把每一颗糖果都数一遍，数到最后他跟这些不说话的货物都成了好朋友。他写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坐在门口看星星，阿勒泰的星星亮得像要掉下来，整个世界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一个人醒着，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所有星星的人。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才养出了李娟最特别的写作风格。她的文字里从来没有那种热热闹闹的、吵吵嚷嚷的表达方式，她永远安安静静地跟你说话，像深夜里你最好的朋友，坐在你对面，给你第一杯热奶茶，慢慢地跟你讲他今天遇到的小事儿。他不会抢着跟你倾诉，不会逼着你认同他的想法，他就安安静静地把自己的故事讲完，然后陪着你一起沉默。身边好多在大城市里打拼的朋友都跟我说，他们特别喜欢在深夜加班回家的路上听李娟的散文音频。那时候地铁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街道上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耳机里李娟安安静静的声音飘出来。你明明是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城市街道上，却一点都不觉得孤独了，因为你知道在几千公里外的阿勒泰，有个姑娘也曾经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山路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和你共享着同一份安安静静的孤独。现在的人特别怕孤独这两个字，吃饭要凑局，看电影要找人陪，连上厕所都要拉着同事一起，生怕自己落单，生怕别人觉得你没有朋友。可李娟在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告诉你，孤独一点都不可怕，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才能看见别人

看不见的东西。你能看见雪下面的野草莓，能看见河里飘走的肥皂像小月亮，能看见深山夜路上自己的歌声把黑夜撕开的那道小口子。这些东西你热热闹闹凑在人群里的时候是永远都看不见的。

0: 李娟的内心世界里，这份孤独从来不是她的负担，是她的宝藏。正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安安静静独处的时刻，她才能捕捉到那么多别人根本注意不到的小细节。风刮过树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奶茶煮开的时候，奶皮子在锅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小泡泡是什么样的？牧人骑着马从远处走来，马蹄声从山边飘过来的节奏是什么样的？这些极其细微的东西，全都是他在一个人的孤独的时刻里慢慢攒下来的。最后，这些细碎的小细节拼成了我们现在读到的独一无二的李娟的文字。聊到这里，我们下半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三位嘉宾是我们喀什朗读爱好者的道子老师，今天他要给我们朗读的是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写深夜看星星的那个片段。现在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大家好，我是道子，我喜欢夏夜的星空，无数个深夜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的夜晚，每次读到李娟的这段文字，都觉得她就坐在我旁边的石头上，和我一起抬头看天。那天夜里我醒过来，发现整个世界静悄悄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推开门走出杂货铺，抬头的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满天的星星全挂在天上，亮得像有人把全世界的钻石都倒在了黑丝绒上。星星低得好像一伸手就能摘下来，密密麻麻的铺满了整个阿勒泰的深夜天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星，连一丝云都没有。整个天空干干净净的，全是星星的光。我一个人站在空地上，站在满天的星星下面，站在全世界的安静。远处的山是黑的，河边的树是黑的，连杂货铺的灯光都在我身后暗下去了。整个世界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醒着的，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一整片星空。我站在那里站了好久好久，我没有手机可以拍照片，没有办法把这片星空分享给任何人，我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形容此刻我眼前的星星到底有多亮。我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看着星星在天上一闪一闪，看着星光落在我的手背上，落在我脚边的草地上。那时候我忽然就不害怕孤独了。我想就算全世界都没有人陪我说话也没有关系，我拥有这么多星星呀，我把他们的光全都记在心里了，以后我走到任何地方，心里都揣着一整片阿勒泰的星空。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去了很多大城市，见过很多热闹的夜晚，霓虹灯亮得晃眼睛，可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多星星。可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早就把那一天晚上的整片星空 偷偷藏进自己的文字里了。以后每一个读到这段文字的人，都能分到我当年藏起来的一小片星星的光。

谢谢道子老师的朗读。我去年夏天去阿勒泰，晚上跟着爱人在民宿的院子里看星星，抬头的那一刻我真的被震撼到了。你在城市里待久了，早就忘了星星本来的样子，可在阿勒泰的深夜，你一抬头就能接住李娟当年藏在文字里的那片星星的光。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55了，我们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马上就要说再见了。窗外喀什的太阳还明晃晃地照着，巷子里的烤包子摊的香味还飘在空气里，奶茶壶肯定已经在炉子上面咕嘟咕嘟冒泡了。我想跟大家说，今天下班之后，如果你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别着急掏出手机照亮，你试着像李娟说的那样扯开嗓子放声唱歌一首，不用管唱得好不好听，不用管有没有人听见，你唱完就会发现，原来黑暗一点都不可怕，你自己的歌声就是照亮夜路的最好的光。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就到这里，感谢高庆玲、杜鹃、道子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朗读，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下周五下午4:00，我们还在这里一起读一本藏着阿勒泰深夜星光的好书。祝你这一路走来所有途径的所有的夜路都有歌声陪伴着你，唱着唱着天就亮了。这里是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下周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孩子情绪一点就着，试试这样的引导。不少家长到了暑期就犯难了，没有学校的约束，有的孩子整天在游戏里寻找掌控感，有的孩子懒散消极，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这时候家长着急的没收手机，严厉训斥孩子的脾气可能会一点就着。其实暑期暑假不仅是孩子补充精力的充电站，更是舒缓情绪的休憩期。家长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引导孩子积极进行心理调试，享受快乐暑假。暑假呀，不是孩子弯道超车的第三学期，不推荐家长让孩子遵守精确到每分钟的假期作息表，这样很容易形成孩子反感，难以执行，家长焦虑，恶性循环，最终只会让亲子关系越闹越僵。电子产品使用也是这个道理，孩子可以在假期适当的使用手机啊，时间控制在每天1到2个小时之内，建议家长用替代法代替，直接没收。比如说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感兴趣的活动，像是外出游玩了、绘画了、音乐了、游泳了、打球了、手工了等等，孩子的现实生活丰富了，网络世界自然吸引力就没那么强了。再有呢，就是假期嘛，孩子难免会有烦躁、心情低落或者莫名其妙发脾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正好可以教孩子怎么跟情绪打交道。这情绪啊，其实是我们身体功能的一部分，包括内在感受和外在表现。我们可以用图表法，比如说情绪轮盘；锚定法，比如用身体感受锚定情绪，帮助识别情绪；再比如人在愤怒的时候心跳会加快，肌肉紧绷，这个时候就看家长如何来引导。不要总说你干嘛又不高兴，比如问一句，你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情绪是愤怒，是压抑，还是说不上来的焦虑呢？情绪上头的时候，要告诉孩子守住两条底线，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三个龙给他兄弟能玩一盘。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